0: 咕噜咕噜直响。
1: 师哥，傻假名给我报仇，你别说话了，你好好养伤。师哥，我这伤挺重，再一个我这心难受，我不杀假名我这伤好不了。
0: 好了，你别说了，我现在就去杀他。他刚说到这儿，外边噔噔噔跑进了一个

0: 想着想着，他气得乐了，回转身看看古中立，老朋友，你看着了吧，这贾明都欺负到门上来了，这也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一被新人换旧人，我们不行了。哎呀，不不，不要这样说，我想贾明他来峨眉山一定是有事求见，至于说怎么伤着的这您的师弟，也一定是事出有因，贾明要做的不对，该打则打，是该罚则罚，我绝不袒护，先让他进来问一问吧。谢思欣心想，你这话还是偏袒的，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够朋友，我和你相处，我不卷你的面子，那么就先把贾明让进来，等问贾明他哑口无言，我再杀他，你古中立就不能拦挡了。谢思欣是这么想的，他告诉人把贾明和那个小瘦子让进来，贾明和杨香武进来，贾明他们二人可没想到古中立在这儿，本来伤人家的师弟，人家那个恨怨之心又加了几倍，那么前去拜见就危险了许多，可是为了成就大事也得冒这个风险，现在一看古中立在里边坐着，贾明的心里这美呀，哎呀，他老在这儿呢，他老在这儿没别的，起码是要打死我们的时候，他老可以劝一劝或者伸手扛一下子，我们就能跑啊。贾明心里这一块石头算落了地儿了，杨香武也高兴了，可是古中立给他俩就使了个眼色，那个意思别过来跟我多说话。贾明和杨香武在江湖上历练的年头可不少了，尤其这俩小子这心眼多，一看前辈给使眼色，他们就明白了，不让我们过去近乎，我们也就别太近乎，让他老保持中立，到时候好能够说上话给我们求情。想到此处，两个年轻人到跟前恭恭敬敬施一礼，古中立一摆手，你们两个还不向谢前辈谢罪
1: 啊？是是是，那得谢罪。
0: 两人转身行，给谢思欣施礼，要大礼磕头。贾明见过谢思欣，杨香武还是头一次见着，他一看心里就嘀咕，哎呀，像个读书的似的，头戴个乳巾，身穿个回袍啊，看不出来像个练武术的。哎呀，越是这样的人呐，这越是深藏不露啊，你看这个眼睛没有，冒着凶光的，弄不好啊，我们一跪下这一掌就打下来了。杨香武故意往后跪了一跪，他俩刚一跪下，谢思欣就闪旁边去了，没接这一礼，心想你们不用打了我的师弟又给我磕头，你给我磕头我也不受，闪在一边冷冷一笑，贾大剑客，
1: 哎呀，老人家可别这么称呼，您这么称呼小子我就没法活了。
0: 贾大剑客，不知我们峨眉派的侠剑客又怎么得罪你了，你把我师弟伤到这种程度。贾明趴下那儿又磕头，老人家呀，你一说这个就使我胆战心惊，本来晚辈我不敢辩驳，可是我怕您误会，我只能多说几句。是这么回事儿，我受我家王爷之命前来见您，有几件要紧的事跟您谈一谈，可是到了峨眉山了，碰着您师弟，因为我们之间过去有一些过节，他非得要跟弟子我过招，可我哪里敢过招，我现在跟您说好话向您赔不还来不及，你说真要是过招，不管是他把我伤着或者我哪一招把他老伤了，您不更心存误解吗？这样我就百般的推脱，

0: 说我不敢动手，我不敢动手，可是万般无奈，最后说这么的吧，较量一招吧，就比比顶功，我拿脑袋往他肚子上撞，他拿脑袋往我肚子上撞，完了他老说了我先撞你，我一想那行，人家是前辈嘛，咱是晚辈，让前辈先撞我那应该，他就使劲撞，我可没想到他老这一脑袋撞我肚子上了，他能够吐血，我还以为我得让他撞伤呢，就这样他扑通一下子就趴那儿了，就鼻口窜血。细思心一听，他看看倒在旁边担架上的师弟，又瞧瞧师弟的那些徒弟，心想冒了半天是师弟用脑袋撞贾明肚子而师弟受的伤。本来贾明身背后有块大石头，贾明一躲，这罗锅下九阳撞石头上了，可是他那些门徒弟子没看清楚，贾明也就大言不惭地说人家拿脑袋撞到肚子上受的伤，而这老罗锅下九阳他想说妈这下闪开了，我收招不及撞石头上了，但是一琢磨不管咋撞也是自己败招丢人了，气得他呀把嘴一闭一语不发。贾明一看周围这些人的那个面目表情，他接着往下说，谢老前辈，你说一招您师弟就伤了，我也没别的办法，我当时是惊慌失措，我不怕您笑话我呀，我拉着我五哥我就要跑，我们都跑出去有二里多地了，可又一想就是过去您对我就有误会，这个事儿出现了我再跑您不更恨晚辈我吗，我一想不行，怎么也得见您老解释解释，就您杀了我我也得见您，就这样我们哥俩这才敢来您的紫竹园。谢思欣看看古中立，古中立面目上没什么表情，但是内心里挺赞佩贾明，心的话小子挺能白活，再一个你这肚子也够硬的，愣把老罗锅子给顶吐血了，那这样一来这属于练武术的公平合理的比两招，再一听前后这个经过贾明占理，谢四新这样的人物如果说因为师弟拿脑袋撞人家肚子完了自己受了伤了而就怨恨贾明，这就失身份，谢四新还是比较有修养，他一摆手贾明不要说了，我师弟他受了伤算他经世不到学艺不高不怨你，哎呀你老哥别这么说，你越这么说弟子我心里越难受，这我这腰里边有点药还给他吃进去能管点用，不用我已经给我师弟吃药了，贾明本来我深恨于你，可是有我的老朋友古隐士前来跟我解释一些事情，我不想打杀你了，尤其是这是我的峨眉山我的家主，我更不能杀你个年轻人，你走吧速速离开峨眉。贾明一听差点乐出声来，但是他赶紧又装个哭丧脸显得非常为难，前辈就您这一说弟子我就感觉到过去做的一些事情就更不对劲了，好像我没什么大错，您徒弟的爹不是我杀的，我呀也不想和您徒弟为仇作对，我更不想啊得罪您，但是作为一个晚辈我为什么当初不把事情做得圆全一些呢，所以说归根结底我一想还是我有错。好了好了好了，贾明你现在在我这儿你什么错都没有，你走吧我这有客人我还得陪客人相谈，那客人是古中立啊，至于贾明和杨香武那什么都不是，根本没作为客人，现在人家要送他们让他们走， 贾明不走，杨香武直在旁边使眼色。杨香武琢磨，人家没揍咱们算便宜呀、啊、你看这个架势，人家能够随着咱们下峨眉到两军阵前去劝人家徒弟投降吗？你那都是做梦的想法啊，赶快走，再想别的招。但是贾明都不看杨香武，爬起来深施一礼，前辈，如果说你已经不怨怪弟子我误伤您师弟的这个事儿，那么弟子我要把这次上峨眉要做的事跟您说一说。
1: 哦，
0: 什么事情？你说吧，快说。前辈，神力王要招降您的弟子八月八天蓬，但是八月旨意做吴三桂的二路兵马元帅，他不投降。我们合起来合起去，只有您到了两军阵前才能够劝说您的弟子归降我们，因此我才来请您让您下山。贾明，你看我能随你去吗？谢四新问这话的意思啊，满含嘲讽，那意思就你说这话，那简直是三岁顽童都不至于说出来的傻话。可是贾明瞪着一对阴阳眼，接茬就来了一句，前辈你肯定能去。嗯，我怎么肯定就能去呢？有三点理由。一，您特别疼爱您徒弟，您乃是山中的隐士，据我所知您无儿无女，八月八天蓬是你得意的弟子，您疼他赛过你的儿女，那么他在两军阵前冲冲杀杀，他帮着吴三桂叛乱，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你说他万一要死了，你老爷子这么大岁数了都没个依靠，你不难受吗？哎，这是其一。其二，我不是埋怨你老了，说你的徒弟认定他父亲是让我贾明打死，其中一大部分的原因都在你老，是在你老的怂恿之下他才下山来打我贾明，因此您必须得下得山去把这事情得说明白了。那么其三，我求您下山，我可不是说非得让您帮我贾明忙劝降你的弟子，我希望你下山到两军阵前，你仔细地查明你徒弟的爹到底死谁手，如果说查来查去证据确凿，确实是死我贾明手，而在这一段时间里边我们又蒙骗您，您立刻帮你徒弟，你打我，我毫无怨言。可是查来查去证据确凿，你的徒弟是死在野人熊手，老人家你能不能答应我立刻劝你徒弟投降我们，帮着我们打野人熊？贾明说这话这就叫上号要打赌。古中立在旁边一听，说得好，现在这叫请将不如激将，谢四新跟你贾明过劲那么大，他心里边对神力王又不满，他能够下去劝降他徒弟吗？根本不可能。但是贾明这一二三说的，谢四新这胡子就炸了起来了。贾明这么说，你真没有杀我徒弟的父亲，你真敢让我到军前去查一查？你当然夜半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我就心里有数才敢请您去下山，可是就怕你老旨意不下去。谢四新把眼闭上了，坐在那里 沉吟半天。贾明，如果说你要真想让我到两军阵前劝降我的徒弟，或者要把这个事儿查明白了然后我再做个决断，我有个条件，你要能答应我就去，你要不能答应我不能去。贾明一听话说到这儿，生出了一丝希望。前辈您说吧，什么条件？只要我能答应的，我死都行。贾明，按说你是我客人，你一个年轻人来到这儿了，是要办别的事情，而不是要跟我赌斗。我提出来跟你比武，好像有一些不太适合。但是贾明，你非比一般人呐。据说你气吹千斤石，掌打万年松，伏仙毫，跨美路，大闹人头会，气炸生铁佛，震倒开天寺，连开天鼻祖沧海都让你一掌给打翻在地。眼巴前儿，你一肚子就把我师弟给顶得鼻口窜血，像你这样的武坛高手，我就觉着不跟你较量较量，实在是白练了一世武功。因此我提议咱俩是当场比试，你要能胜我个一招半式，我立刻随你走。如果你败在我的手下，那么你自己下山，我就不去了，你看行不？谢四新这么一说，谷中立拿眼睛就盯贾明，他虽然不插话，他那个意思是很明显，千万别比。杨香武在旁边那就露了形了，连摇头再晃脑。杨香武琢磨，我说老贾呀，这还听不明白吗？表面上啊特客气呀，说来说去呀就来个圈套，等你往里边钻，一比五，帮一掌把你打死了，人家就给徒弟他爹报仇了，就给师弟报仇了，那不就完了吗？不能比。这些人都在看着贾明，贾明大咧咧的乐了，
1: 说人家比行，可咱爷俩真要是一动手，说你要把我战败了，那情在理中，弟子我就该败。可是万一哪一招我把您老要是胜了，这不好说呀。
0: 谢思欣一听的脸张得通红，心的话把贾明，你还妄想哪一招把我胜了？他这就要撩一截，立刻就动手。贾明直挥一手，
1: 前辈你听我说，我话没说完。
0: 我害怕真要是比试，谁把谁伤了我，这个疙瘩就更解不开了。因此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敢还手。谷中立、杨香武在旁边一听，心的话高，贾明这种拒绝是太高了，既不降低自己身份，把对方还捧起来了，还没有危险。可是就见谢四新眉头高挑，哈哈哈！贾明，如果说你要认为咱俩面对面的争斗有伤大雅，我是另有一种比试办法。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0: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9: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0: 平时我们在

0: 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贾明和杨香武到峨眉山单请峨眉教主谢四新。本来谢四新心里边就非常恨怨贾明，他想通过比武把贾明废了，可是贾明那是是亏不吃，适当不上，他不比，嘴里边说的还非常客气，那不敢以小反上，冲撞前辈。谢四新一听乐了，说既是这样，我和贾剑客用另一种方法比试。贾明一听，前辈那您说吧，什么方法？谢四新摆手，告诉自己的一个弟子到里屋去，拿出了一个物件，是用一个套套着，不知道啊，这个套里边这个长方形的这个东西是什么。等把这个外边的布套打开了一看，里边是个盒子，虽说里边的盒是纸盒，但是糊了又糊，包了又包，这纸盒剪得很坚固。等把这盒再一打开，贾明、杨香武还有老隐士谷中立都是一愣，原来谢四新拿出来的是一只玉瓶。只见这只玉瓶也有一尺半左右高，这只玉瓶上边有一些图案。贾明他们对于这古董没有太大的研究，但是知道这是古货。原来这件玉瓶乃是唐玄宗年间制成的，可谓之传世之宝，尤其谢四新特别喜欢它，哎，经常拿出来把玩，开开心，都舍不得啊，放在明处，怕哪个人不注意再给碰打了。现在他把这只玉瓶拿出来了，往桌上一放，众人不明白他什么意思啊。谢四新捻然一笑，贾剑客，既然你说我们直接动手恐怕伤了和气，既是这样，咱俩比比腿功。我这是紫竹园，往峨眉上边去，过三道山梁，那乃是峨眉金顶。峨眉金顶有一座庙宇叫临风寺，临风寺的方丈心源禅师那是我的老友，我经常到他那儿跟他下棋，他也到我这儿来跟我下棋。我们不妨把这个玉瓶就放在临风寺大殿里边，然后我们二人在此处起跑，看看谁先到金顶临风寺把这玉瓶拿来，然后再先跑回来到我的家中，谁就算胜。如果说你要先把这瓶取回来的，算你贾明胜，我答应你的请求，随着你到两军阵前查明白我徒弟的父亲到底是谁杀的。如果说我要先把这瓶取回来了，对不起，我不能随你下山够奔军前，你看如何？贾明一听，当时把这草包肚子一舔，阴阳眼瞪得溜圆，伸手把这玉瓶绑到自己怀里边，用手一抓这个边沿处，使劲往下一掰，就听了嘎巴嘎巴，哎呦！谢四新那心慌一下，心想这贾明怎么把玉瓶给我掰碎了？他想干什么？这谢隐士是真心疼，刚要发作，就看贾明伸手把掰下来的一块递给他，老人家

0: 现在咱们俩打赌，比腿共取玉瓶，可是人心隔肚皮，相猜两不知，你能信着你，我还信不着你。万一你有两个玉瓶怎么办呢？你愣说是在那庙里取回来的，其实你是另有一个，那不就把我蒙了吗？因此我先掰下来两块茶，咱把玉瓶送到庙里去，回头咱们再跑着去取这瓶，咱把这茶完了得对上，你也对上，我也对上，说明是这玉瓶，不然的话那就不算数，你看如何？气得这谢四心想发作，还发作不起来。你说不发作他还真心疼，他又一观察贾明，伸手掰玉瓶，同意打这赌，比着腿功，他不由得心内一动，心想贾明这小子就这么砍快的就答应和我比试，说明他有十足的把握呀。瞧他三尺多高，那小短腿儿也就有一尺出头啊，就他腿再快他能快到什么程度？我人送绰号叫谈笑奇者步月五空手。什么叫步月五空手？就是一步能迈到月亮上去，跟孙悟空上似的。其实这不就是形容夸赞吗？但是就可见那腿功高到什么程度。他一琢磨，罢了，现在也别指责贾明毁了我的玉瓶，你多说什么，这瓶子现在也掰去两块了，那即使这样就比试吧。简短结束，谢四心、贾明他们立刻够奔金顶的临风寺拜见新元禅师。本来这谢四心打算呢，就派个弟子把瓶送到那庙里去放大殿就妥，这边就开始跑。可是贾明他张张罗罗的不同意，他老怕其中谢四心藏鬼。谢四心一想，那就不妨咱们一块儿去。他俩这一去，古中立、杨香武这老老少少就都随着到了金顶。峨眉山有三顶，金顶、千佛顶还有万佛顶，这都是峨眉的名胜。说游览峨眉不到这三顶来一趟那算白来，可是有一点呢，这三顶也不是寻常人能够攀上来的。不用说往千佛顶和万佛顶上去，就一上金顶，这天气就骤然发冷，一般的游人那就得穿棉大衣了，不然得冻坏了。可是这几位毕竟都是练武术的，御寒能力较强，他们来到金顶之上，一看前边有一座庙宇，庙宇还真不太大，可是看得出来这座庙年头不少了。在这儿插一句，谢四心的得意弟子霸月霸天鹏有个外号叫金顶云龙，就是因为他在金顶这儿练的武术，练了十几年，师傅才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新元禅师一看老朋友领了这么多施主来了，非常高兴地迎接出来，就见贾明抢上一步，扑通一下跪下，双掌合十与老和尚施礼：“老高僧，老活佛，弟子贾明给您叩头了。早就知道您老在这儿出家，不过孩子在军前有事儿，过去没时间来看您，现在给您磕头，我来拜佛来了。”贾明这大礼师的，谢四星、古中立他们都有点发愣，杨香武在旁边内心就嘀咕：“老贾这个头啊，他是不能白磕呀，肯定他又有什么打算了。” 但是杨香武心里想，他嘴上可不说。就见心源禅师不动本色，说没有见着对方磕什么头啊，就怎么欣喜若狂，没有那个反应。一伸手把贾明啊让起来了。这老和尚也得有七八十岁，瘦骨嶙峋，将他们这些人请到了禅堂落座看茶。谢思欣就把自己要跟贾明打赌取平的事情说了。和尚微微一笑，谢施主，既然你想把瓶放在我的大殿，那你是相信我了，但是不知这位贾施主能否相信老僧。
1: 我相信，我相信。
0: 我不相信你老，我也不能同意把瓶放在您这儿。这么着，咱们呢今夜就都不走了，在这睡一夜，明儿早晨呢咱往下去到紫竹园，到晌午的时候咱就开始比腿功往金顶来，您看行不行？他冲着谢四心说话，谢四心点头同意。他们就先拜佛，然后将这玉瓶供在了大殿之上，是一个高台，上边下边垫好了布，把瓶放那儿。他们就在这庙里边吃的素斋。天黑以后，贾明、古中立、杨香武这三位客房休息，随着谢四新来的一些弟子，有的就下去了，留两位在这伺候师傅，也去休息去了。谢四新与老和尚心源禅师对弈，他们俩是下围棋，两个人是老棋友。说谢四心心里边可成着事，他下棋还能下得这么好，说明谢四心这个人内心极为平稳，对于比腿功那是有十成的把握。半夜以后，谢四心也就回到自己的屋里边休息去了。天光微亮，这些人都睡不着了，全都起来了。这贾明又给和尚施礼，老高僧，玉瓶拜托您了，一会儿我就来取。谢思欣一听在旁边冷笑，心想，贾明啊，你就大咧咧的吹牛吧，你来取，等你来的时候，那玉瓶早已无有，被我取走。单说他们这些人被老和尚送出庙宇，贾明往下来，这一路上那是嘻嘻哈哈，哎呀，峨眉山太好了，以后天下太平了，没什么事，咱也到这归隐，好好跟谢前辈学几招，咱也做个隐士。不管他咋说，谢四心不搭茬。他们回到紫竹园是稍事休息，已近四时，拿咱们现在这个时间就是将近九点钟了。谢思欣看看贾明，贾剑客，你看咱们可以比试了吗？
1: 老人家随您的便。我想咱们这一路上虽然走得不快，可是毕竟路途很远，
0: 你老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需要多休息一会儿？
1: 不必。那即使这样就开比呗。
0: 谢思欣瞧瞧贾明，心中暗暗琢磨，我还真别掉以轻心，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说我真大意，说就差那么三步五步或者是几十步，让这小子要讨去了便宜，我可就终生的遗憾。谢思欣提膝准备好，浑身上下没有崩挂之处，按说他这个辈分，他的声望和意业不至于咱们如临大敌，可是现在不，十分谨慎，把灰袍掖起来了。如今

0: 脱掉了，帽子不戴，怕影响速度。古中立就在这紫竹园前边看着贾明和这谢思欣，他时不时拿眼睛问贾明，那个意思就是到底有把握没有，要没把握呀别跟人家比，赶紧磕头赔礼你就下山就得了，不然的话你要真输了恐怕就不容易下山喽。但是就看贾明连看都不看他，贾明十分自信的样子，小短腿不长还直抻着呢，嘿嘿，我说老前辈，那个您先跑。谢思欣看看他，咱俩一块儿跑，既是这样那我就喊预备起呗，预备起。贾明噌窜出去了，谢思欣心的话让你十步。贾明甩开腿，这脑袋往前探着，是真跑，跑出去约有100步，谢思欣在后面跟着他，看着看着乐了，心想这各门各派练腿功有各自的绝技，像什么陆地飞腾法，什么串金钱的功夫，这个那个，我当然有我独自练腿的心法，可是无论哪门哪派说教个腿功也不能像贾明那么跑，就他那么一跑好像个熊瞎子似的，肚子还往前舔着。哎呀，要是这个速度那我不用太加急，我稍一较功力就超他的前边去。这个时候贾明就跑到一个坡上边去了，谢思欣一琢磨小心点儿，不能让他再前头，我呀超到前边去，嚓嚓嚓嚓嚓几个箭步，嗖一下子在贾明旁边就穿过去了。贾明一看，哎呀老爷子，我还没叫功夫你就先跑上了，你跑不了啊！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谢思欣回头一看，哎，你还别说，我跑到他前边来呀，这贾明腿也快了不少，看来这小子还留着劲儿呢，哎，我得加快速度。谢思欣虽然已将近80的年纪，可是他这身子骨是特别的强健，腿功这一叫声两耳生风，这可不是平地跑，这是在峨眉山上打紫竹园往金顶上跑，路途崎岖不平，而且得过3个小山梁，要是一般人打底下往上去的话，不走一天也得差不多，说他们练武术的往上去那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尤其这么跑是特消费内力。跑着跑着谢思欣回头再看，就见把贾明甩出去许远了，他打这个山梁上边往下看还能看着贾明，等他往下再跑回头再看贾明这就看不着了。谢思欣乐了，心中想甩开这么远距离，你贾明再想追上来那可不易了，他就把脚步啊放缓慢了一些，哎呀不愿意急跑太累了，揉揉揉揉揉揉揉，他又爬上了第二道山梁，可是他往这个山梁上也上来了，是大吃一惊，呀不由得捋然止步，呆若木鸡。只见贾明在他前边那个山梁底下正往上跑呢，舔着个肚子摇摇晃晃的，冲天杵那小辫上边好像那俩大钱还来回直晃的。谢思欣的脑袋嗡的一下子，啊呀，这贾明什么时候跑前面去了，没有注意啊，一定是我放缓脚步的时候贾明这小子 他拿着主意在旁边树林深处斜着插回去了。我这是大意之下让他抄到前边，不行我得追上他。这下谢思欣可着了急了，可是看着是不太远，但是就这个距离也得有十几里地开外，因为他得往下去再往上来。等他下去了，贾明已经翻过那个山梁，等他再上了山梁，贾明没了，谢思欣的汗刷就下来了，因为贾明已到金陵。他赶紧卖了老命的往金顶上爬，到了庙宇处就见心猿禅师双掌合十站在庙门处在那等着呢。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哦，禅师，这贾明可曾来过？哦，贾施主在一炷香之前他来的庙宇，到大殿已将玉瓶取走，顺后门走了。哎呀，追！这谢思欣是窜后门，在后面山崖往下跳。谢思欣号称步跃五空手，如果说现在真要有人看着他怎么往前飞行，那就得惊叹不已，叹为观止。的确这份轻功在中华绿林道那是一流的，可是一流的也没追上贾明。他追到第二个山梁顶上，就见贾明还在他前边呢，抱着玉瓶正跑呢，而且回头还喊：哎，快点追，不然就来不及了。你说他要不说这话，这谢思欣这气儿还小点，他这么一喊那就是嘲讽这谢隐士啊。谢思欣可受不了了，当时头昏眼花，心血上涌，他赶紧把脚步放慢了。你这么大年岁这么跑，再一生气说不定再过去。谢思欣比腿功是败给贾明。等他回到紫竹园了，谷中立、贾明在这个紫竹园门前等着他。贾明一个手抱着玉瓶，一个手在擦着汗。老人家，等你半天了，您才回来呀、啊？再看谢思欣的老脸通红，谷中立赶紧瞪了眼贾明，跨步向前迎着。谢思欣施一礼：“哎呀，老隐士，您何必跟着晚辈一般见识？”这只不过是这晚辈们钻奸取巧胜了这么一试，这他不算数，别往心里去。不，谢思欣摇摇头：老朋友，我输了，而且我输的是心服口服。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 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达成谅解，美国计划让因伊朗战事撤离中东的外交官返港。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4: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5: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10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4: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6: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4: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7: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4: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

0: 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 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

0: 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 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塑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7: 我回来了。
8: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苏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9: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换一杯片领。
8: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苏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9: 我正好戴的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8: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
9: 啊，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8: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苏，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苏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9: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1: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2: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3: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4: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 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6: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7: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进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进水力发电厂水
12: 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此前，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6点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地区登陆。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东雷州半岛、茂名等地将迎来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雷州半岛沿海阵风可达6至9级。目前，广东湛江市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徐闻、雷州、遂溪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总台记者卫星当前正在雷州市乌石渔港采访，马上来连线他。你好，卫星，广东现在的天气如何？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北部湾的东侧，距离它紫檀的二次分布点徐闻呢，大概有50公里左右，所以说是非常的近。那么此刻呢，紫檀正在过境雷州半岛，影响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那么受台风影响，今天上午呢，雷州半岛多地是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我所在的乌石镇啊，在早上8点钟之后开始出现强降雨和阵风天气。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啊，湛江市区今天上午也出现大雨。而徐闻县刚刚也是更新了这个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那么气象部门预报，受紫檀的环流影响呢，雷州半岛的降雨将有可能持续到明天，也就是8月27号，部分地方呢可能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
12: 那目前广东粤西重点区域防范台风做了哪些部署？重点需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呢？
18: 好的，为了应对台风紫檀，其实广东很早就开始了防疫的措施。在8月19号，也就是上周三，南海北部海面出现这个形成台风的征兆之后，广东省消防办就立即发布了防台的通知，要求广东珠海以西的海域在当天的晚上10点钟之前落实6个100%的防台措施，其中就包括海上的作业渔船要全部回港避风，鱼排和海洋牧场的人员要全部上岸避险等等。目前啊，我所在的这个乌石中心渔港避风的渔船有接近1000艘。我们了解到，这些渔船大多是在今年8月16号开渔之后，前往北部湾进行捕鱼的船只。那么台风紫檀大约是在8月20号的晚间进入北部湾，随后是在北部湾回行了长达1周的时间。那么在此期间呢，这些渔船也只能在这里避风休整。那么随着台风逐渐靠近，影响逐渐加大，雷州半岛的防御措施也是在逐渐升级。8月24号的夜间，湛江启动了防台的3级应急响应。第二天就是8月25号的中午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相关的防台要求呢，雷州半岛的滨海旅游景区是全部关闭，低洼地带的群众也是进行转移。以我所在的乌石镇为例啊，那么当地的党员干部在昨天就已经将低洼地带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的居民啊进行了转移，并且是已经准备了相应的应急物资和应急的队伍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在交通方面呢，从昨天中午12点起，崇左海峡的客滚船是全线停运， 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8点，琼州海峡北岸的滞留货车大概有1100台，并且还在逐步。

0: 增加。但是我们从相关部门得到了最新的消息，就是崇德海峡有可能会在今天下午恢复正常通航，所以大家可以密切关注相关的动态。另外呢，气象部门也提醒啊，台风过境期间出现了大风、强降雨等天气呢，可能会导致部分地方出现内涝的自身灾害，而徐闻、雷州、遂溪等沿海地区呢，还有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等这样的一些自身灾害，所以大家仍然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防御。那么我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卫星。
2: 受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超警戒。左江江州区城区河段于8月26号30:00出现108.87米的洪峰水位，而警戒水位是101.20米，超警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那么当地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陈小鹏，强降雨叠加台风影响，那么广西当地防汛抢险主要都面临着哪些压力呢？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崇左市江州区的这个崇左江州高中的这个一个安置点内啊。现在呢，其实现场还是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雨。今天早上呢，大概8点钟的左右的时候，这个天空中也是飘起了这个中雨这个级别啊，所以说。这个不断变化的雨情呢，其实就是目前崇左江州区面临这个比较严峻的一个防汛的一个压力，因为它这个降雨是时断时续，但是呢，短时的雨强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就在昨天夜里呢，也就是今天的凌晨8月26号凌晨3点呢，江州区这个城区的水位是出现了洪峰水位，也是1955年以来的一个最大洪水，也是达到了超警这个7.67米。那么现在呢，根据早上7点的这个最新的一个水文信息呢，水位是正在这个逐步的回落，但是因为叠加了这个降雨，所以说整个这个水位呢，可能还是会处于一个波段的一个波动的情况，所以这个防汛的压力还是非常的大的。那么当地呢，也是安排了这个交警，包括卫健还有消防应急多部门的人进行这个各个路口的24小时的不间断的值守，来排查这个可能出现隐患和危险的一些点位，包括。劝说这个试图涉水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居民群众啊，来一个远离这个危险地带。
2: 那么目前转移安置还有抢险救灾工作开展的怎么样呢？
0: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人员安置情况呢，我也就是向各位观众和听众也是介绍一下最新情况啊。目前我所在的这个江州高级中学这个安置点呢，据我了解，在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是已经接收了这边有685名的群众，包括还有600多名参与到这个防汛一线救援的这个救援人员，所以这边目前的话是有1000多人在这里。然后呢，我也向当地这个安置点的这个负责人也了解一些情况，这边目前是在着力的在
3: 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

0: 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产地销地匹配、农业商业互联，完善产地市场设施建设，优化市场营销服务，增强监测预警能力，发展壮大流通主体，高质量推进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规划指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培育壮大1500个具有仓储保鲜、初加工、冷链配送能力的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壮大500个高标准引领、高水平认证支撑的农业精品品牌，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到2035年，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实现农产品产需高效衔接，在保障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作用更加突出，有力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正式对外发布，该板块指数以工业板块、农畜板块为首，共40条指数。系列指数既可精准客观表征各商品期货细分板块价格运行趋势，又可以反映商品板块期货投资的收益走势，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同时将助力稳步提升我国在全球大宗商品领域的定价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美国媒体25号报道，一名美政府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7月达成的核协议提交国会审议。该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坚持此前提出的前提条件，即要求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5号表示，该国近期出现的反移民暴力事件可能有外部势力参与煽动，南非政府正在就此展开调查。今年4月以来，南非多地陆续爆发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加大力度打击非法移民。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暴力抗议导致南非与尼日利亚、加纳等国关系紧张，尼加两国政府已就其公民安全问题向南非提出交涉。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25号继续在克罗地亚里耶卡举行。墨西哥双胞胎姐妹米亚洛瓦托和利亚洛瓦托夺得女子双人3米板冠军。俄罗斯选手波莫什尼科夫摘得男子 A 组1米板金牌。此刻提示，近期有媒体报道，浙江一位高考考生长时间玩手机、打游戏、久坐不动，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医务人员提示，很多人认为血栓只会找上老年人，这是最大误区。真正诱发疾病的核心原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公约2026年版发布，哪些条款进一步规范网约车市场经营秩序，切实维护驾驶员和乘客的合法权益。
1: 中消协发布消费风险提醒，人工智能客服的官方承诺算数吗？消费者如何对交易细则进行确认？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江西赣州73岁的土专家邓俊忠，讲述他不计回报帮扶乡邻，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的故事。

0: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交通部门获悉，上海市出租汽车及汽车租赁行业协会网约车分会组织全市17家网约车承运平台企业共同签署发布《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公约2026年版》，规范网约车市场经营秩序，同时切实维护驾驶员和乘客的合法权益，全面提升行业安全服务水平。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宁婉婷。宁婉婷，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本次公约发布的主要背景。
1: 好的，主持人。当前呢，上海正深入开展网约车行业清网行动，围绕运力管控、价格监管、数据治理三大主线开展专项整治，着力破解不合规的运力运营、运价抽成不透明、数据报送不规范等行业突出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发布的2026版的自律公约呢，是在2024年试行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优化和升级，全文呢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履行的情况将纳入网约车企业年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来压紧压实平台安全生产生主体责任。主持人，
0: 那公约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呢？
1: 好的，新版的公约呢是聚焦了行业的痛点，重点围绕人车资质全周期管控、运价抽成规范透明、营运数据精准报送三大核心内容，来明确行业自营经营自律红线。在严守人车资质合规的关口方面，公约要求各平台严格落实人车双证核验准入机制，严禁向无资质的车辆驾驶员来提供注册及派单的服务。那么也将会动态的排查存量的运力，来分批清退不合规的对象，确保线上线下人车信息的一致，并且还会建立驾驶员运营经营行为的数据库，归集投诉、执法、检查等多维度的违规信息，对危险驾驶、拒载、甩客等严重违规驾驶员来纳入行业的进入名单，实现全平台闭环管理约束，守牢安全的底线。那么在规范运价与抽成管理方面呢，要求平台是科学的设置运价体系，遵守抽成比例的上限，整治补贴充单、低价倾销等无序的竞争行为，落实明码标价的规定，来公开计价规则、抽成比例及各类收费标准，统筹保障乘客的出行权益以及驾驶员劳动收益，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那么此外呢，还将压实营运数据报送的责任，各签约平台呢需严格落实数字化治理的主体责任，按照监管的要求，实时准确完整的报送营运的相关数据，健全车辆驾驶员、失信人员等工作台账，筑牢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保护防监管。新版的公约监管严管后并重，规范与服务并举，强化网约车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依托工会当将搭建起沟通的渠道，倾听驾驶员的诉求，化解从业矛盾，持续推进司机驿站建设，完善停车、充电、休息等服务配套，改善从业环境，增强驾驶员职业的获得感与归属感。主持人，
0: 好的。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当前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融入各类消费场景。不知道大家在网购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人工智能客服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出现信息失真、表述疏漏、承诺和实际不符等问题。例如给出错误的费率，做出无法兑现的赔付承诺，提供片面或考虑不周的建议等等，严重的甚至会给消费者带来误导乃至损失。
3: 我们的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对人工智能客服的投诉成为了新的热点。本该帮消费者省时省事的 AI 客服，却因答非所问和以毒愣回，反而给消费者添乱。那么人工智能客服所回复的内容都算数吗？如果发生了纠纷，个别商家以人工智能回复为由规避责任，是否合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0: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生成内容失准、误导消费的案例时有发生。今年五月，有网友亲信人工智能助手关于机票退改签的建议，实际被扣手续费高达40%，直接损失数百元。还有消费者使用人工智能咨询维权时，人工智能不仅给出错误的法律指引，还生成了一份所谓的赔付承诺书，最终却无法兑现。中消协指出，根据相关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在不同场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介绍，
1: 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主要根据公开的信息、模型训练数据和用户提问生成回答，一般不代表具体经营者的官方意见。另一类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直接参与商品的介绍、费用说明、活动解释、售后处理等经营服务环节。
0: 中消协指出，一般来说，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直接视为平台或商家的正式承诺，也不能替代合同约定以及权威机构的意见，主要发挥信息辅助和参考的作用。
1: 实践中，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性承诺，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的判断，提供错误的诉讼管辖等法律指引，甚至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办理等等虚假信息。
0: 中消协提示，尤其在涉及金钱、合同、维权等关键环节，更不能轻信一键生成的结论，人工智能的回答只能作为参考，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也需要加强提示。
1: 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
2: 人工作极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0: 除了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有一种就是经营者部署的面对具体消费者的人工智能客服。但是本该帮消费者节省时间的人工智能客服，如今也成了给消费者添堵的围墙。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这些人工智能客服经常答非所问，想要转人工服务也只能原地转圈。根据中消协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如今涉及到人工智能客服或者通用型人工智能的投诉有所增多，部分人工智能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表示，
1: 实践中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在发生争议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等为理由，与相关的这个答复进行责任切割，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
0: 中消协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消费者龚先生称，四月份他在某公司的二手车 APP 上选购一辆汽车，在支付定金前，平台官方人工智能客服明确告知消费者，车辆28700元的车款已包含过户费用和上牌的费用，但是交易过程中，销售人员却要求消费者另行支付1000元的过户费用。消费者认为，平台人工智能客服和工作人员提供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基于错误信息做出交易决定。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指出，
3: 不管你是 AI 客服回复消费者的内容问题，还是说人工客服回复的这个问题，其实都代表着企业最终的一个交互。所以只要是在你企业的 APP 或者官方微信、微博、小程序这些平台上回复的，其实都应该是代表了公司的立场。
0: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1: 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 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的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的声明不合理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0: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思考和总结的信息，消费者应该如何甄别？郭耀宗指出，
1: 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对于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通过
4: 里面加的是人造的甜味剂，添加的是低卡的食品，
5: 嗯，
4: 这类食品更应该吃，不要被它的这个
5: 迷惑了，
4: 噱头迷惑了。对，还有呢，就是像蛋糕、饼干、糖果，这些是随处可见的，我们要少吃一些。但是呢，有一些像沙拉酱、番茄酱，这里面它会有隐形糖，我们也尽量的少吃。
5: 沙拉酱可以自己做？
4: 对的，沙拉酱我们可以自己做，现在很方便，怎么做一查就知道。还有一些精致的碳水，像白米白面，还有一些普通的那些面条。
5: 那您看我出个主意，这样行不行啊，刘主任？就咱乱着吃饭，就把各种各样的米啊啥呀咱弄在一块儿咱去吃。
4: 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就是你越乱越好，
5: 是吧？
4: 但是呢，就是这个粗杂粮一定要达到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都是可以的。
5: 然后包括像有一些豆类你要泡足了，要不然它你放一块了，有的熟了有的没熟，是吧、
4: 是的是的，这个有一个烹饪时间的问题，我们适当的需要掌握，包括有些油炸食品、还有我说的就是这个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呢，就是人造的黄油，凡是人造的带可可脂，这都属于反式脂肪酸，我们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凡是有这个人造黄油带可可脂的，我们尽量都不要选，包括一些像这个蛋糕什么派什么之类的也是要少选，还有一些速冻的披萨，这些东西对它都属于这个高这个饱和脂肪的含量的这些东西，还有一些咸菜，包括过量的酒精我们也不能太多。虽然说这个葡萄酒是地中海饮食里面所推荐的，但是它是有量的，就是一天啊，就是一小杯左右就可以了啊。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尽量的避免，包括高脂的红肉，比如说像肥牛、肥羊，这些也是要尽量的少吃，因为它里含有过多的饱和脂肪，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促炎食品。
5: 而且好像你在代谢的过程中它也需要更多的时间，
4: 它代谢出来的产物可以促进炎症的反应，扩大我们身体的炎症反应。
5: 我发现您提到的这些食物好像都是高组胺的，
4: 太专业了。是的，
5: 而且我们在身体如果说我们就是抗不了这个组的话，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也是慢性炎症
4: 的
5: 一种，
4: 会加重我们身体的肝肾的负担。
5: 好，那现在刘主任，很多人都非常关注养生啊，会买很多的像抗炎的保健品啊、补剂啊，就期待着靠这些产品来抗炎，这个靠不靠谱呢？
4: 其实呢，这个科学的这个营养理念呢，是药补是不如食补的，这种做法不太靠谱，因为我们讲这个抗炎的食物的，就是抗炎饮食的精髓呢，它是在于食物的多样性、均衡性和一个适度。目前来讲，营口地区的这些应季的新鲜的普通的这些瓜果呀、蔬菜呀，足以撑起我们日常的这些健康抗炎所需，已经足够了。那些所谓的超级食物其实都是在营销的渲染下它进行的，不要以为吃了它就能弥补咱们熬夜呀，或者是缺乏运动啊这些不健康习惯到来的这个带来的这些健康的损害，这是没必要的。但是呢，有些人呢，我们还是需要咨询专业的人员进行补充的，像一些无法从饮食当中获得营养素的人群，你像我们如果长期的出差一个月半个月这样，我们吃的面临的可能就是一些外卖或者一些食物，还有呢就是户外活动少卧床的，还有一些呢
5: 日照少啊，
4: 对，然后还有一些老年人他牙口不行了，他肯定是缺乏有一个营养的缺口，这类问题呢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营养补充剂，而不是保健品，营养补充剂。而且我说了这方面的研究的证据呢，而且在世界上也是不是统一的， 不是统一的，一定要咨询专业的人士进行。这个补充剂这里面可以包括一些复合维生素，像咱们出差，我肯定要，哎，对，肯定要拿一个 B 族复合 B 族。

0: 或者是微吸，而且我有可能我还要拿一个深海鱼油。老年人像晒太阳不行，那我们可以给他吃一些维生素 D 三，B 九维生素，这是都是可以的，就一定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别过量就可以了。
1: 就是很多这样的东西不要贪多啊，
0: 对，
1: 就是不要
0: 适量，
1: 不要跟着广告走，
0: 哎，对，就真的不要被营销误导了。
1: 对，好，那我们就是刚才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解释了哈，那也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身边的亲人的情况，咱们酌情处理。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上班族、中老年人，还有体质偏弱、反复发炎的人哈，在营养抗炎上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饮食建议？DIY 了，就是属于针对性的。
0: 其实呢，就是上班族、中老年人，他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高发人群。他有一个普通的，就通用的一个原则，一个是增加，一个是减少。减少什么呢？我们一定要减少糖，添加糖，还有精白米面、油炸食品，包括一些火腿、培根、过量酒精等等这些促炎食物的摄入一定要减少。第二个呢是增加，我们增加什么呢？增加一些全谷物、粗杂粮，还有一些植物类的蛋白，比如说像豆腐、豆浆、毛豆，还有一些坚果类的，因为它里面含有的就是这些欧米伽三的食物。这里面比如说像这个新鲜的深海鱼，还有一些新鲜的亚麻籽，亚麻籽要打成粉，那样效果是比较好的。还有呢一些深色的蔬菜，深绿色的
1: 紫甘蓝、
0: 深紫色的，像这些西兰花、紫甘蓝，还有一些菠菜，这都是非常好的。特别是提到的这些浆果，浆是一个云浆扇的浆，
1: 叫梅类嘛，
0: 哎，
1: 对吧，
0: 对，浆果类的，蓝莓呀、草莓呀这一类的，包括营口的李子啊，苹果呀，它都属于桃啊，这都属于浆果类的。还有一些像这个绿茶，还有一些像姜黄，还有一些黑咖啡，咱们都是可以让它增加喝的。但是还有咖啡因的这些黑咖啡呀，或者是绿茶呀，我们建议还在上午。喝
1: 可以早晨，
0: 对，可以早晨喝，
1: 对，可以
0: 早
1: 晨
0: 喝，
1: 但是不许空腹喝。
0: 对，为什么？像我们的国家运动员，像营养师，我们如果要是入驻国家运动队的话，我们推荐的就是田径运动员早晨起来，我们要给他喝一些像黑咖啡呀，或者说辣椒啊，这些用一些什么咖啡粉呀，或者是这些姜黄粉呀。为什么
1: 他会激活吗？
0: 对，精神头足了，就是白天起来了，不觉得哎，我好像睡得挺好呀。这是身体的刚刚开始的表现，等以后逐步的才有像这个消化道的问题呀、腹胀啊、便秘的这些没有了。这些改变了，这都是身体有好转的一些信号。
1: 好，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每个人要做一个有心人哈。而且抗炎的食物呢，我想你不要在乎它的朝朝暮暮，你要在乎它的天长地久，你要有一个长期主义，这是一次身体健康的长征。
0: 因为你这个慢性炎症它不是一天形成的，
1: 对，
0: 它也是日积月累的。那么你想打败它，你也不能说咔一刀就能给它砍掉，一定也是一个慢慢的逐渐的这样一个过程。
1: 也是在那互相僵持，也会有一段僵持的时间
0: 的
1: 啊。好嘞，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啊就差不多了哈。有机会的话还是想了解这方面的内容的，就是这些超实用的抗炎的饮食搭配呀、生活调理方法呀，刚才说的可都是干货哈。那期待听众朋友和我一样收获满满，对营养抗炎有了全新的科学的认知。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专业化的、个性化的营养的指导，谢谢您，辛苦了啊！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

0: 屎。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会假设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奋进的五年专栏，五年400项创新，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以制度破壁撬动振兴新动能，
1: 海蜇一走向南方市场，精细加工激活特色海产新价值。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五年深耕，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坚持以制度创新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了一批在全国全省复制推广的优质创新成果，释放出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激活力的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辽宁东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市出口绿色包装制品行业的龙头企业，近年来每年货物出口量都在1000单以上。2022年8月，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创新推出 RCEP 原产地证书信用签模式，极大缩短了企业原产地证书申领时限。辽宁东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官务部经理刘宁：
4: 以前我们呢办理这个原产地证书呢，需要去海关的窗口办理，然后如果有资料不对的情况下呢，还需要来回跑，非常的不方便。后来这个新的政策实施了之后呢，我们就自己有资质可以在网上自己申请办理原产地证书，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这样的话也大大节省了我们的人工，包括一些成本。
3: 良好的信用成为企业最有分量的通行证，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更是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多年创新信用体系建设的缩影。几年来，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累计签发信用签证6870份，涉及金额1.67亿美元。政务诚信是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基石。2020年，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诚信自贸区，设计政务诚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贯穿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衔接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信用评价、审批、监管与服务机制。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制度创新局局长吴宇阳：
5: 我们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把自己完全交给第三方来考核评价打分，报告出来之后哪个部门哪个环节有问题，马上限期整改督查跟进。我们在信用审批、信用监管等多个方面开展赋能，将抽象的信用理念转化为可操作、可量化、可应用的制度体系，让信用成为了可感可及的财富。
3: 2024年，诚信政府建设新模式荣获商务部全国自贸区最佳实践案例，诚信政府的金字招牌成为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最具辨识度的名片。面对东北振兴的时代课题，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深入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系统性探索以工业互联网为核心驱动力的转型升级新路，创新构建政府搭台、平台赋能、生态带动的赋能体系，帮助中小企业走出不愿转、不能转、不敢转、不会转的困境。营口锻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孟庆泽：
6: 过去说起数字化转型，我们总担心投入大、周期长，对实际效果心里没有底。在营口片区的帮扶下，我们接入工业互联网平台，前几年基本不用自己投入，省去了自建运营的高额开支。上线后，生产实现透明化、设备状态、物料流转、能耗都能实现实时监控，生产效率呢有了明显提升，运营成本也有所下降。
3: 在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工作中，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坚持创新思维，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打磨关键环节，再到做好服务和培育，让越来越多的企业体验到实实在在的降本增效。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数字经济发展局局长于勇：
7: 我们政府最先解决的是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消化前期高额的建设成本，让企业低成本介入，接下来就是解决企业会不会用的问题了。我们建了供应互联网赋能中心，把功夫下在应用场景上，围绕供应链、生产、融资、出海这些企业最关心的环节，打磨出开箱即用的工具，企业拿来就能用，用了就能感受到变化，体现到效果。
3: 五年来，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发挥先行先试作用，形成多层次创新案例，累计形成400项创新案例，分别有8项、103项、333项创新案例在全国、全省、全市推广。拿地即开工、诚信政府、官岗智联等特色创新落地实施，政务审批、综合监管、金融服务、贸易物流等多领域改革落地，全面转化实体应用场景。今后，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将持续深化自贸区提升战略，让制度创新红利惠及每个市场主体。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副主任杨明辉：
6: 一是聚焦高水平的开放，拓展向北的开放通道，优化9610加 TIR 的通关模式；二是聚焦产业链集成创新，积极发挥数字园区先发优势，以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政策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三是聚焦一流营商环境，推进政务服务与监管制度创新，构建信用加监管新模式，持续优化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一流营商环境。
1: 今年我市海蜇喜获丰收，在传统海蜇头、海蜇皮加工之外，如今依托精细化加工工艺，我市海蜇衣产品在南方市场热度飙升，成为市场备受追捧的特色水产单品，进一步提升我市海蜇产业综合经济效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8: 连日来，记者在我市几家海蜇养殖基地看到，海蜇加工正加紧进行。加工过程中，工人们从海蜇伞布内侧小心刮取一层薄

0: 有限公司海哲圈技术员冷博。
1: 对老年人呢，小孩呢，就是非常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营养价值很大。
2: 什么样的顾客比较就是会选购这个海哲圈呢？
1: 主要是效果南方，供不应求，非常好。南方人特别喜欢这种食材，它煲汤用主要是。
0: 南方地区气候湿热，饮食追求清鲜本味，海哲一的特质恰好切合当地饮食偏好。在两广福建江浙一带，海哲一被广泛应用于各类菜式，煲汤羹时投入少许，汤底鲜度瞬间提升，也可焯水凉拌，搭配香醋、香油、蒜末，软滑入味，部分还用于小炒、涮锅，风味独特。家庭消费、酒店备货需求量持续攀升，一批批加工好的海哲一成品从我市沿海加工基地不断运往南方各地，线上线下销量持续走高。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邵亮：
3: 有海哲工人风格的海哲一在南方市场很受青睐，一方面来源于它的饲料价值，另一方面是海哲一弹性爽脆的口感。
0: 海哲一走俏市场的背后，是我市海哲加工全产业链向精细化延伸的结果。作为全国重要的海哲出口基地，我市现有各类海哲加工主体300余家，约50000人从事海哲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全链条工作，年均加工海哲23.6万吨，产业总产值约30亿元。过去产业大多集中在海蜇皮、海蜇头、大宗初级加工，海蜇衣这类稀缺副产物价值长期被忽视。近年来，我市依托国家级出口海蜇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引导加工企业深挖海蜇副产物价值，推动加工环节由简单盐渍腌制向精细化分级加工转型。通过强化生产技术指导，推广鲜品上岸及时处置工艺，规范人工刮取、分级腌渍、多次脱繁脱盐、控温脱水整套作业流程，建立原料筛选、品质管控、分级包装的标准化生产模式，补齐小品类加工的质量短板。同时，依托我市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优势，完善产地预冷、仓储、干线配送链条，细分餐饮大包装、家庭小份装，打通线上电商、南方餐饮渠道，让稀缺的海蜇衣从加工车间直达南方消费市场。
4: 本台记者报道，8月25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营口分赛区园艺项目赛项在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正式开赛。本赛区10支代表队有2支来自我市。本届大赛由辽宁省人民政府、省总工会主办，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在赛事筹备阶段，市人社部门坚持选拔有精度、保障有温度、服务有力度的工作导向，广泛动员职业院校、行业协会、重点企业等各方力量参与，全市累计172名选手报名，覆盖全部88个赛项，参赛覆盖面及参与规模位居全省首位。此前，我市参赛选手已在大赛多个项目中取得突破，花艺项目包揽前2名 ，CAD 机械设计项目获得
5: 开展专场宣讲活动。活动现场是红色故事宣讲团的8位宣讲人娓娓讲述万里寻党、信仰长征、山花烂漫时、抠门女支书等红色故事。宣讲人饱含真挚情感，生动再现革命先烈、时代楷模的英雄事迹与奉献品格，带领在场听众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营口市红色故事宣讲团成员卢娜：
6: 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把鹿南镇的英雄和鹿南镇武装部的故事讲给全市人民听，我特别的激动。强国必先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只要军人的后方有需要，我们的守护就永远在路上。
5: 参会人员纷纷表示，要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把爱国热忱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行动自觉，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身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老边区鹿南镇党委宣传委员王思宁：
7: 作为乡镇党委宣传委员，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际行动， 立足本职岗位，深入挖掘本土红色

0: 色资源，不断厚植群众家国情怀，推动红色精神在乡镇基层落地生根。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团市委联合市青联、市青企协开展公益助学活动，聚焦青年的成长需求，向生活困难学生传递社会的温暖，用实际行动助力青年实现梦想。活动中，主办方为31名大学生送去15.5万元助学金。团市委希望参与公益助学活动的爱心人士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延续公益情怀，拓展公益助学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到公益助学的队伍中来。据了解，在8月7号举行的大石桥市高级中学公益助学首场活动中，团市委、市青企协爱心捐赠代表还为20名学子发放10万元助学金。多年来，团市委充分发挥党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作用，始终把为青年办实事、解难题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2000年至今，共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帮助2400多名生活困难的营口学子顺利走入大学校门，累计帮扶资金超800万元，接力传递党和国家对困难群体，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关心关爱，为青年成长成才保驾护航，持续擦亮我市公益助学的暖心品牌。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红十字会、鲅鱼圈区红十字会共同举办了守护生命救灾山海 AED 交接暨急救培训活动，由市红十字会捐赠的 AED 设备正式移交至昆源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广场救助站。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投用后，将有效提升景区应急救护能力。作为鲅鱼圈区核心滨海文旅地标，山海广场景区客流量大，尤其是旅游旺季，人流高度集中，公共场所应急救援保障需求迫切。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可在心脏骤停的黄金4分钟内自动分析心率并电击除颤，让心脏恢复正常跳动，能够大幅提升突发疾病患者的存活率。设备的正式投用填补了山海广场专业急救设备的空白，让景区应急救援更具专业性、时效性。主办方同步为救助站的志愿者开展 AED 实操教学培训，逐一进行标准动作示范，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急救流程和设备使用方法，真正做到懂急救、敢施救、会施救。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王雨希，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80年代就出现，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聚氰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5: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6: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 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9: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自然醒了？作为一个打工人，每天叫醒你的或许都是手机闹铃。自然睡醒一整天都神清气爽，闹铃吵醒，惊吓、生气、疲惫，一整个人都不好了。自然醒和闹钟吵醒，身体里分别发生了什么呢？打工人如何才能够不那么痛苦地开启一天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自然醒和闹钟叫醒区别到底有多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对于身体而言，自然醒相当于一个循序渐进的开机状态，而闹钟吵醒则是一次强行立马开机。受昼夜节律影响，在自然醒前的一个小时，身体就已经

经在做很多准备工作了。当微弱的阳光出现，肾上腺素分泌慢慢增多，促进体温升高，大脑逐渐活跃，对身体的控制增加，开始对外界刺激做出一定的反应。睡觉时主导身体的迷走神经也慢慢将工作交接给了交感神经，心率和呼吸频率逐渐加快，尤其是清醒前三分钟，心率会明显的上升，身体发出信号，可以起床了。但闹钟吵醒，整个过程就完全不同了。处在睡眠状态的身体是非常放松的，呼吸缓慢，心率和肾上腺素水平也比较低。突然响起的闹铃就像是警笛，惊醒的身体以为大事不妙，快速启动了应激状态，突然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大脑的神经元突然开始增强放电，睡眠时主导的迷走神经突然被抑制，交感神经突然兴奋，瞬间血压骤升，心脏砰砰跳，身体进入战或逃的状态，结果发现只是到点了，该起床搬砖了。日本工业健康国立研究所发现，相比睡到自然醒，被突然的闹铃惊醒的人血压更高，心率更快。虽然清醒后心率血压会慢慢回落，但是对于本身有心血管问题的人，这种突然升高还是有危险的。你是否醒来之后感觉迷迷糊糊，反应迟钝，精神恍惚，甚至是脾气暴躁？那很可能还是闹钟的错。睡眠并不是一觉睡到大天亮，而是会经历5到6个睡眠周期，而每个睡眠周期呢，可以分为3个阶段：深睡眠，睡得深沉，啥都不知道；浅睡眠，似醒非醒，脑波渐成不规律进行，频率与振幅忽大忽小，容易受干扰；快速眼动期，大脑神经元和清醒相似，但是肌肉放松；自然醒来通常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期后，这时的大脑整体活跃度和清醒时相似，能够很好的去切换到清醒的状态。但是如果闹钟叫醒的话，那可就比较随机了。如果他不幸在深睡眠阶段响起，那接下来的一整天可能都不好了。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阶段中被闹钟惊醒，醒后2个小时内，短期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比较差，运动能力在觉醒后75分钟仍低于基线水平。闹钟惊醒还会导致大脑神经元周围积累更多让人困倦的腺苷，感觉昏昏沉沉，脑子无法集中。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混乱觉醒，例如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时间和地点，不知道自己是谁，脾气一点就着，发生敌对或暴力行为等等。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从深度睡眠中骤然惊醒，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醒了，但部分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比如情绪调节、认知和决策等的脑区还没准备好，导致做事情更多受到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支配，容易产生过激行为。简单说就是，闹钟把你叫醒了，但又没有完全醒。那问题来了，作为打工人，不按时起床那是不可能的，不让闹钟叫醒，怎么才能够按时无痛起床呢？想要无痛起床，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别熬夜，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睡够了自然就醒了吗？当然大家听到这个建议啊，估计又要掀桌子了。2个小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第一，给窗帘留个缝儿。光线是昼夜节律的重要影响因素，能启动身体的睡醒准备工作，跟着太阳的昼夜节律来，身体更容易自然醒。如果你需要7到8点起床，那阳光就是最好的叫醒服务。如果需要其他时间段起床，那可以买一个能够定时的灯。注意，如果你想9点起，记得将灯亮的时间设置成8点半或者更早一点，好让身体适应。第二，试试用更温和更轻的闹铃。闹钟叫醒的问题是太直接粗暴，强制起床，我们可以让闹钟温和一点，例如声音是慢慢逐渐增大的，闹铃更有旋律性的，有对象的可以让它温柔呼唤，给身体一点点缓冲的时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时候很喜欢看大人熬猪油，看着肥肉在大锅里慢慢的变得焦黄，猪油逐渐析出，在锅中不断的发出刺啦的声音，并且冒着泡泡，感觉这种声音特别好听。刚熬出来的猪油是流动的浅金色的液体，看起来很透亮。随着时间的流逝，猪油缓缓冷却，逐渐凝固成膏体，雪白柔软。猪油有

一个独特的好处，那就是吃起来很香。猪油拌饭、猪油渣炒青菜，烹调时加上一点猪油，瞬间就会香味四溢。猪油为什么这么香？有人认为吃猪油会导致高血脂，有人则说老一辈常吃猪油却很少得心血管病。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得来聊一聊猪油它到底健不健康。按照来源，食用油分为植物油和动物油，前者有大豆油、花生油等等，后者就包括了猪油、黄油等等。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作为一种动物油脂，一盆猪油渣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猪肉香主要是来源于一些微量的特殊蛋白质和甘油脂的分解产物。此外呢，猪油饱和脂肪含量多，这会把油脂、淀粉以及纤维素融合，使菜肴变得脆、酥、润、滑。跟植物油相比，猪油的耐热性较好，长时间受热后氧化聚合较少，因此呢，这类油脂常被用来加工面点、煎炸食品。当我们考虑食用油对健康的影响时，主要考虑油的脂肪酸组成。脂肪酸主要是由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构成的，其中后两者对健康有益。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可增加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则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于康在他的个人公众号当中表示，猪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为 47.9%， 确实比我们日常用的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要高，但猪油饱和脂肪酸含量达到了 43.2%，而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等饱和脂肪酸含量不超过20%。另外，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均为猪油的5倍以上。部分人主张吃猪油，理由是猪油含有油酸，属于单不饱和脂肪酸，能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对健康有益。其实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前提，用不饱和脂肪酸代替同样量的饱和脂肪酸，且控制食谱中的脂肪总量，而不是说吃了单不饱和脂肪酸就有利于心血管健康。综合来看，还是少吃猪油更健康一些。如果你真的很想吃，少吃一点解解馋也没什么大问题。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于康表示，如果你看中了猪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可以选花生油，因为花生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和猪油差不多，饱和脂肪酸却要低于猪油，同时多不饱和脂肪酸比猪油要高。如果实在是想吃猪油，那最多吃多少呢？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饱和脂肪摄入量不超过每日总热量的10%。普通成年女性每天大约需要1800千卡热量，如果全部转换成猪油，那就是50克。但日常吃的肉类和奶类已经让人类获得足够的饱和脂肪酸，不建议多数人经常使用这类油脂。有人可能会疑惑，以前物质匮乏常吃猪油，患心血管疾病的人却很少。其实影响心血管健康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膳食、运动、环境等等，跟吃不吃猪油无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不同的油应该换着吃，主要考虑的是脂肪酸的平衡。如果脂肪酸构成类似，换着吃和不换的区别并不大，比如大豆油、玉米油和葵花籽油类似，茶籽油和橄榄油类似。不同油脂替换应该按照脂肪酸构成不同的品种来换，比如葵花籽油和花生油替换。比如说葵花籽油当中含亚油酸、维生素 E， 其实每一种油都具有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多交替使用。花生油主要功效就是润燥滑肠，花生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除此之外呢，花生油当中还含有磷脂和胆碱以及维生素 E， 日常生活中适当的多吃花生油可以防止皮肤老化。玉米油是从玉米胚芽当中提炼出来的油，含有超过80%的不饱和脂肪酸，并且不含胆固醇，是非常健康的食用油。
玉米油。

油颜色透明，澄清无沉淀，味道很小，富含维生素 E， 营养价值很高。橄榄油含有单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预防慢性疾病，减轻炎症。另一项研究还表明，富含橄榄油的地中海饮食对大脑的功能是有益的。不管哪一种食用油，每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在25到30克，如果体重超重，建议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家里喝汤用的白瓷勺，一瓷勺差不多是10克的烹调油，全天别超过3瓷勺。那猪油吃多少合适呢？猪油炒菜的时候啊，加热不要太长，用急火炒菜时控制在8分钟之内，用小火炖煮时不要超过1小时，这样不会影响猪油成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饱和脂肪的量不应该超过总热量的10%。烹饪时多用蒸、煮、炖、焖、凉拌等方式，使用不粘锅、烤箱、电饼铛、空气炸锅等烹调器，用好了都有助省油。有些食物比如面包、鸡蛋煎炸的时候会吸取较多的油，最好少用煎炸的烹饪方式。最后，猪油与植物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植物油在常温下闻起来比较香，可经过高温烹饪之后香味基本上就没了，而猪油预热后反倒会激发出它的香味。所以植物油适合烹饪荤菜，而猪油则更适合烹饪素菜。猪油加热之后的香味能够增加蔬菜的香味，不至于过于寡淡，使菜品变得鲜香可口，油滑味浓，吃起来很有滋味。平时在炒素菜尤其是青菜的时候，可以用猪油炒，增加菜肴的口感和味道。猪油还是一种天然的乳化剂，可以增加面粉的筋性，使手擀面吃起来更有嚼头，味道呢也会更香。在做手擀面或者饺子皮的时候，和面的水中加入一些化开的猪油，和成面团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醒面和揉搓，即使手擀面擀得比较薄，也不失筋道的口感。喜欢吃手擀面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入少量的猪油，蒸好的白米饭松软可口，尤其是存放了很久的陈米，煮出来的白米饭容易有异味。在蒸煮的过程中加入一些猪油，能帮助去除异味，米香味也慢慢被释放出来，口感也比较松软了，吃起来一点都不渣，胜似新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猪油烹饪中的妙用之处，还有其他很多的用处，如大名鼎鼎的阳春面，看似清淡但是暗藏玄机，汤底就加入了猪油，再浇入用猪骨熬煮的高汤，猪油慢慢融化在高汤当中，将刚出锅的面条整齐地码在碗中，放上烫好的青菜，撒上葱花，不显山不漏水的猪油打开了味觉，味道自然也是绝妙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自然醒和闹钟叫醒区别到底有多大，以及猪油到底健不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

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2: 我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江南江南的《不属于地球上的》。那这首歌呢，作为午后时光系列的推荐首曲，这首歌虽然是网络歌手的作品，却是这个系列里最清新脱俗的一首。轻快流畅的编曲与直白简洁的歌词，一整个轻松愉快的氛围就被拿捏住了。

那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的《你在不在》。那这首歌呢，其实之前是郭采洁的代表作，也是郭采洁在出演《故里》之前的作品。那其实原曲呢，很像少女在碎碎念当中表达对爱人的思念。不过汪苏泷把这首歌改成了更加适合他自己曲风的歌曲。那他的改编当中删除了原曲中的 bridge 的部分，在最后呢，又加上了一段原创的音乐，使这样的这个传统芭乐的感觉和刻板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把对恋人的思念放在了最后，并进行了强化和强调。网友肥嘟嘟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龙龙真的是越来越放松了，其实他最大的优点是他一直都在享受舞台，他一直知道观众喜欢的是什么风格，知道自己唱什么会有优势，但他却一次又一次的带给我们惊喜，他在努力的跳脱舒适圈，给我们不一样的汪苏泷。那这一次的说唱元素也让这首歌

月亮看透了人间聚散，月光守护着每份对爱的执着。魏如萱和 S Paper 一起演唱的这首《城里的月光》，也是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的月光守护曲。那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是由李蔚然执导，张子枫、胡先煦领衔主演，根据迟子建的小说《踏着月亮的行板》改编而成的。电影讲述了一对新婚燕尔的情侣在不同城市打工，彼此双向奔赴，但又不断擦身而过的故事。那整首歌呢，魏如萱富有故事感的嗓音将女生的心事细细倾吐，与 S Paper 的深情这个演唱也是以对唱的方式诉说着。

分隔两地的爱人彼此温柔的守护，传递出与电影相同的温暖疗愈的气质。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日计划的《穿过月亮去旅行》。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阿白的 Tuesday， 又是一首前奏杀的歌曲。那歌声一响，哨子就好像吹到了我的心巴上，欢快的前奏进入强而有力的女生嗓音，让人的心情一下子就亮了起来。明快的吉他和鼓点强调了活泼的节奏感，营造出了欢快而活力充沛的音乐氛围。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杰的一首《年轻的战场》。那这首歌呢，是由黎瑞刚作词，彭程作曲，孙楠原唱，张杰翻唱的歌曲，是《加油好男儿》的综艺节目主题曲。我们接下来一起听听看这首《年轻的战场》。

那这首《年轻的战场》是一首饱含激情、青春飞扬的励志歌曲。整首歌的歌词充满着奋发向上的诗意，曲调大气昂扬。整首歌不仅表现出了好男儿选手的心路历程和成长写照，同时也唤起了众多年轻人为梦想奋斗打拼的心声。那整首歌呈现出来的一种青春张扬和激情，和张杰歌声中的大气也不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2: 拿着3000块利息，这安慰不了被批评的坏心情。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耳朵便利店的《财神爷爷快显灵》。网友又听风鸣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姻缘店里我嗤之以鼻，财神庙里我长跪不起。

天灵灵，地灵灵，财神爷爷快显灵。网友漫雾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钱来钱来，钱到我的口袋子里来。那也祝今天听到这首歌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暴富。

首《单车》是由黄伟文填词，柳重言作曲，陈奕迅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写的是填词人黄伟文自己年少时与父亲骑单车游玩的场景。那黄伟文呢，其实儿时十分喜欢骑单车，在他读中学的期间，父亲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父爱。但黄伟文的父亲总是很严肃，少有亲昵。那黄伟文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从未称赞过他，于是他写下了《单车》这首歌曲。那其中的副歌部分，难离难舍，想抱紧些，也是他对父亲的控诉。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是来自陈楚生和梁咏琪的《短发》。

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楚生和梁咏琪的《短发》。那陈楚生呢，是中国著名歌手，也是原创音乐人，在2003年的时候获得了长沙举行的全国 PUB 歌手大赛冠军，2007年快乐男声又获得了全国总冠军，走入了大众视野并累积了高人气。在2007年的时候，陈楚生发行了首支单曲《有没有人告诉你》，之后呢便发行了个人首张 EP《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2009年的时候，陈楚生签约了华谊兄弟，作为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男歌手之一，陈楚生在各大权威音乐奖项中多次获封最佳男歌手、最佳唱作人和最佳创作歌手等荣誉称号。

网友小敖犬617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有人能懂吗？一开篇陈楚生按下的竟是我全部的青春。97年唱着短发的梁咏琪闯进了一代人的青春里。这张专辑当年全亚洲狂卖200万张，至今提到华语乐坛最成功的歌手包装，都会想到这首歌、这张专辑。今天在听，好像是个熟悉的朋友在和我聊儿时的记忆，他具象立体地陪着我，满满的感动。还有网友麻花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27岁的短发你好，谢谢你当年把梁咏琪带到无数人的身边。时过境迁，这次梁咏琪和陈楚生的对唱为这首歌新添了一股力量。站在镜子前，年少时的那个我在这首歌里反反复复

这首《直到你降临》是由阿肆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于2015年3月12日正式发行。阿肆原名放肆的肆，98年7月4日出生于上海市，是中国内地的女歌手。2010年的时候，阿肆以放肆的肆为名注册了音乐人，并发布了多首歌曲。2011年的时候，推出了个人单曲《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并由此开始崭露了头角。2012年的时候，阿肆签约了摩登天空。2013年便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预谋邂逅》，同年便获得了第六届音乐风云榜新人盛典最佳民谣歌手。之后呢，又凭借《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获得了第21届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十大金曲奖。2015年的时候，在苏州、合肥、南京、上海举办了好四初见四城四听会。在2016年的时候呢，又发行了创作专辑《我愚蠢的理想主义》。之后呢，这首我愚蠢的理想主义也获得了首届唱功委 CMA 音乐颁奖盛典最佳专辑设计奖。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的乐队房东的猫带来的《光的房子》。

房东的猫似乎有着神奇的治愈力，在第四张原创专辑《世界青年》当中，《光的房子》是其中的第八首歌。他们的创作手记中也曾经写着，喜欢夜里每家每户亮着灯的时候，每一盏灯光背后都有属于一个小家的故事，愿我们都可以点亮一盏灯，拥有这样一座光的房子。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0: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9: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9: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8: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1: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2: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3: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12: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3: 我想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五月今天特别想分享的一首，是来自张杰的《北斗星的爱》。其实这首歌呢，是一首对张杰来说意义非凡的歌了。2004年的时候呢，他参加的第一届《我行我秀》决赛舞台上面唱的就是这首原创的作品，并且呢，凭借这首歌，张杰也拿下了当时的总冠军。评委席坐着张学友、庾澄庆，听完之后都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

张杰的对他意义非常深刻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北斗星的爱》。那关于这首歌的歌词呢，还有一个很戳人的小细节。2025年5月，张杰在鸟巢演唱会上再次唱起了《北斗星的爱》这首歌，是为了悼念这首歌的作曲人狗尾。当年呢，一起写歌的兄弟现在如今已经不在了。这首歌的《借北斗星的爱》今天听来又多了一层想念的重量，但我也觉得歌里的那份愿我们化作悠然海鸥一起飞走永不回头的向往才是他真正想传递的。今天距离2004年已经过去了有22年之久了，那张杰呢也从那个青涩的选秀新人成了今天华语乐坛当中的中流砥柱。北斗星的爱这首歌更像是他出发时的锚点，也像他一路走来的印记。

刚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周和小伙的合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青春的颜色》。那这首歌呢是曾子兰的原唱作品，周周和小伙的翻唱版本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啊。歌词里唱的花儿流着泪，枯萎虽然美，时光飞逝悄然抹去了香味，我们不再追着谁，拖着谁，只是年少轻狂留下的疲惫。青春有花开的绚烂，也有凋零的遗憾，有真情的灿烂，当然也有离别的无奈。

这首歌是来自三块木头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星光万里》。那网友浮云海边雨莲说，男孩子嘛，听听歌，写写作业，刷刷题，追追星，偶尔和兄弟出去浪，还能再有时间看看星空，看看海，想想未来，拼搏一把，何必那么在意呢？他到底喜不喜欢你？加油大家，看着星光万里，努力去成为那颗照亮他人的星吧。当梦境还有网友陆七七啊说，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该看书时看书，该玩时尽兴玩，看见优秀的人欣赏，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绪，不用去想着改变世界，努力去活出自己，没人爱时专注自己，有人爱的时候有能力拥抱彼此。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下午1:27了。那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艳蕾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银河飞车》。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每一位在中午12点到1点半之间把耳朵交给五月的大家。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6日，星期三，一周刚好走到中间了。愿这趟银河飞车带大家驶入一个美好的环境当中。周五，五月还在老时间等着大家。我是五月，中午的五，音乐的月，这里是 Hello 音乐，保持好心情，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奋进的五年专栏，5年400项创新，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以制度破壁撬动振兴新动能，
0: 海蜇一走俏南方市场，精细加工激活特色海产新价值。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8: 五年深耕，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坚持以制度创新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了一批在全国全省复制推广的优质创新成果，释放出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激活力的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辽宁东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市出口绿色包装制品行业的龙头企业，近年来每年货物出口量都在1000单以上。2022年8月，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创新推出 RCEP 原产地证书信用签模式，极大缩短了企业原产地证书申领时限。辽宁东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官务部经理刘宁。
9: 以前我们呢办理这个原产地证书呢，需要去海关的窗口办理，然后如果有资料不对的情况下呢，还需要来回跑，非常的不方便。后来这个新的政策实施了之后呢，我们就自己有资质可以在网上自己申请办理原产地证书，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这样的话也大大节省了我们的人工，包括一些成本。
0: 良好的信用成为企业最有分量的通行证，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更是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多年创新信用体系建设的缩影。几年来，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累计签发信用签证6870份，涉及金额1.67亿美元。政务诚信是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基石。2020年，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诚信自贸区，设计政务诚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贯穿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衔接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信用评价、审批、监管与服务机制。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制度创新局局长吴宇阳：
10: 我们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把自己完全交给第三方来考核评价打分，报告出来之后，哪个部门哪个环节有问题，马上限期整改，督查跟进。我们在信用审批、信用监管等多个方面开展赋能，将抽象的信用理念转化为可操作、可量化、可应用的制度体系，让信用成为了可感可及的财富。
0: 2024年，诚信政府建设新模式荣获商务部全国自贸区最佳实践案例，诚信政府的金字招牌成为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最具辨识度的名片。面对东北振兴的时代课题，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深入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系统性探索以工业互联网为核心驱动力的转型升级新路，创新构建政府搭台、平台赋能、生态带动的赋能体系，帮助中小企业走出不愿转、不能转、不敢转、不会转的困境。营口锻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孟庆泽：
11: 过去说起数字化转型，我们总担心投入大、周期长，对实际效果心里没有底。在营口片区的办法下，我们接入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前期你基本不用自己投入，省去了资金巨额的高额开支。上线后，生产实现透明化、设备状态、物料流转、能耗都能实现实时监控，生产效率呢有了明显提升，运营成本也有所下降。
0: 在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工作中，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坚持创新思维，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打磨关键环节，再到做好服务和培育，让越来越多的企业体验到实实在在的降本增效。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数字经济发展局局长于勇：
11: 我们政府最先解决的是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消化前期高额的建设成本，让企业低成本介入，接下来就是解决企业会不会用的问题了。我们建了供应互联网赋能中心，把功夫下在应用场景上，围绕供应链、生产、融资、出海这些企业最关心的环节，打磨出开箱即用的工具，企业拿来就能用，用了就能感受到变化，体现到效果。
0: 五年来，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发挥先行先试作用，形成多层次创新案例，累计形成400项创新案例，分别有8项、103项、333项创新案例在全国、全省、全市推广。拿地级开工、诚信政府、官港智联等特色创新落地实施，政务审批、综合监管、金融服务、贸易物流等多领域改革落地，全面转化实体应用场景。今后，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将持续深化自贸区提升战略，让制度创新红利惠及每个市场主体。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副主任杨明辉：
6: 一是聚焦高水平的开放，拓展向北的开放通道，优化9610加 TIR 的通关模式；二是聚焦产业链集成创新，积极发挥数字园区先发优势，以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政策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三是聚焦一流营商环境，推进政务服务与监管制度创新，构建信用加监管新模式，持续优化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一流营商环境。
12: 今年我市海蜇喜获丰收，在传统海蜇头、海蜇皮加工之外，如今依托精细化加工工艺，我市海蜇衣产品在南方市场热度飙升，成为市场备受追捧的特色水产单品，进一步提升我市海蜇产业综合经济效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3: 连日来，记者在我市几家海蜇养殖基地看到，海蜇加工正加紧进行。加工过程中，工人们从海蜇伞部内侧小心刮取一层薄薄的膜状物，这便是海蜇衣，也被称作海蜇血，属于海蜇身上的精华部位。据了解，海蜇衣鲜品产出极少，产量十分稀缺。按照今年海蜇的行情，我市海蜇衣的收购价格每斤600-700元左右。海蜇衣是海蜇伞盖内侧珍贵的薄衣，需趁海蜇新鲜上岸时快速刮取，再经过熬煮、腌渍、脱水等多道工艺处理，才能制成成品食材。口感软糯柔滑，自带浓郁海洋鲜味，是提鲜的上等食材。盖州市松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海蜇圈技术员冷博：
14: 对老年人呢，小孩呢，就是非常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营养价值很大。
15: 什么样的顾客比较就是会选购这个海蜇衣呢？
14: 主要是小碗南方，供不应求，非常好。南方人特别喜欢这种食材，它煲汤用，主要是。
13: 南方地区气候湿热，饮食追求清鲜本味，海蜇衣的特质恰好切合当地饮食偏好。在两广、福建、江浙一带，海蜇衣被广泛应用于各类菜式，煲汤羹时投入少许，汤底鲜度瞬间提升，也可焯水凉拌，搭配香醋、香油、蒜末，软滑入味，部分还用于小炒、涮锅，风味独特。家庭消费、酒店备货需求量持续攀升，一批批加工好的海蜇衣成品从我市沿海加工基地不断运往南方各地，线上线下销量持续走高。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邵亮：
16: 有海蜇工人风格的海蜇衣在南方市场很受青睐，一方面来源于它的饲料价值，另一方面是海蜇衣弹性爽脆的口感。
13: 海蜇衣走俏市场的背后，是我市海蜇加工全产业链向精细化延伸的结果。 作为全国重要的海蜇出口基地，我市现有各类海蜇加工主体300余家，约50000人从事海蜇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全链条工作，年均加工海蜇23.6万吨，产业总产值约30亿元。过去产业大多集中在海蜇皮、海蜇头、大宗初级加工，海蜇衣这类稀缺副产物价值长期被忽视。近年来，我市依托国家级出口海蜇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引导加工企业深挖海蜇副产物价值，推动加工环节由简单研制腌制向精细化分级加工转型。通过强化生产技术指导，推广鲜品上岸及时处置工艺，规范人工刮取、分级腌制、多次脱繁脱盐、控温脱水整套作业流程，建立原料筛选、品质管控、分级包装的标准化生产模式，补齐小品类加工的质量短板。同时，依托我市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优势，完善产地预冷、仓储、干线配送链条，细分餐饮大包装、家庭小份装，打通线上电商、南方餐饮渠道，让稀缺的海蜇衣从加工车间直达南方消费市场。
8: 本台记者报道。8月25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营口分赛区园艺项目赛项在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正式开赛。本赛区10支代表队，有2支来自我市。本届大赛由辽宁省人民政府、省总工会主办，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在赛事筹备阶段，市人社部门坚持选拔有精度、保障有温度、服务有力度的工作导向，广泛动员职业院校、行业协会、重点企业等各方力量参与，全市累计172名选手报名，覆盖全部88个赛项，参赛覆盖面及参与规模位居全省首位。此前，我市参赛选手已在大赛多个项目中取得突破，花艺项目包揽前2名，CAD 机械设计项目获得第3名，机电一体化项目获得第2名和第3名，烘焙项目获得第3名，同时在多个项目中斩获优胜奖，展现了营口技能人才的良好风貌。
1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市红色故事宣讲团走进老边区开展专场宣讲。
17: 8月19日，强国复兴有我，汇聚辽河薪火，营口市红色故事宣讲团走进老边区开展专场宣讲活动。活动现场是红色故事宣讲团的8位宣讲人娓娓讲述万里寻党、信仰长征、山花烂漫时、抠门女支书等红色故事。宣讲人饱含真挚情感，生动再现革命先烈、时代楷模的英雄事迹与奉献品格，带领在场听众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营口市红色故事宣讲团成员卢娜，
18: 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把鹿南镇的英雄和鹿南镇武装部的故事讲给全市人民听，我特别的激动。强国必先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只要军人的后方有需要，我们的守护就永远在路上。
17: 参会人员纷纷表示，要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把爱国热忱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行动自觉，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身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老边区鹿南镇党委宣传委员王思宁，
19: 作为乡镇党委宣传委员，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际行动，立足本职岗位，深入挖掘本土红色资源，不断厚植群众家国情怀，推动红色精神在乡镇基层落地生根。
8: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团市委联合市青联、市青企协开展公益助学活动，聚焦青年的成长需求，向生活困难学生传递社会的温暖，用实际行动助力青年实现梦想。活动中，主办方为31名大学生送去15.5万元助学金。团市委希望参与公益助学活动的爱心人士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延续公益情怀，拓展公益助学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到公益助学的队伍中来。据了解，在8月7号举行的大石桥市高级中学

0: 公益助学首场活动中，团市委市青企协爱心捐赠代表还为20名学子发放10万元助学金。多年来，团市委充分发挥党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作用，始终把为青年办实事、解难题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2000年至今，共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帮助2400多名生活困难的营口学子顺利走入大学校门，累计帮扶资金超800万元，接力传递党和国家对困难群体，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关心关爱，为青年成长成才保驾护航，持续擦亮我市公益助学的暖心品牌。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红十字会、鲅鱼圈区红十字会共同举办了“守护生命，救灾山海 ”AED 交接暨急救培训活动。由市红十字会捐赠的 AED 设备正式移交至昆源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广场救助站。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投用后，将有效提升景区应急救护能力。作为鲅鱼圈区核心滨海文旅地标，山海广场景区客流量大，尤其是旅游旺季，人流高度集中，公共场所应急救援保障需求迫切。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可在心脏骤停的黄金4分钟内自动分析心率并电击除颤，让心脏恢复正常跳动，能够大幅提升突发疾病患者的存活率。设备的正式投用填补了山海广场专业急救设备的空白，让景区应急救援更具专业性、时效性。主办方同步为救助站的志愿者开展 AED 实操教学培训，逐一进行标准动作示范，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急救流程和设备使用方法，真正做到懂急救、敢施救、会施救。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雨希，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
0: 这里是银铃之声，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打造全媒体栏目《银铃之声》，
1: 温暖启航。每周一、三、四、五下午2点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场直播，
1: 节目涵盖政策解读、健康养生、养老服务、引领行动、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精心打造老年人专属的服务平台。
0: 这里有养老政策的深度解读、老年人防诈的法律课堂，还有名医讲解老年常见疾病的健康课堂。
1: 这里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还有各种才艺绽放的夕阳舞台，让您每天乐开怀。
2: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快乐到老。
3: 老爸老妈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银铃之声，让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爷爷奶奶加油！
1: 方于未晚，银铃生辉，老骥伏枥，老有所为。
0: 银铃之声邀您共同聆听最美夕阳交响，让每道皱纹都闪耀智慧光芒。银铃不是终点站，而是人生新舞台。银铃之声，期待你来。
1: 凝聚银发力量，
0: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1: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5: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银铃之声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在每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些老年朋友啊做客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畅谈他们幸福快乐的晚年生活。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名字叫洪广义啊，也是现在呢正在咱们营口市民政事务中心养老服务中心居住的一位老人啊。首先呢想问候一下咱们洪广义洪叔叔，您好。嗯，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
5: 哎，好，洪叔叔呢，其实听声音大家可能是没有感觉啊，刚才我们聊过，今年好像已经是89岁了是吧？
6: 嗯
5: 啊但是呢其实在我们直播间看到啊，洪叔叔身体是非常好的，而且就身板非常直啊。刚才聊天洪叔叔讲了是军人出身是吧？嗯，
6: 对。
5: 您是，而且还不是咱们营口本地人，老家是哪儿的？
6: 江苏镇江。
5: 江苏镇江的。
6: 嗯。
5: 啊，那是怎么来到营口了呢？
6: 参军。
5: 嗯。
6: 来到这个东北。
5: 嗯。
6: 开始在丹东红二军工作。
5: 嗯嗯。
6: 嗯。
5: 当时是从事什么工作在部队？
6: 在部队是从事的是机要工作，
5: 啊，
6: 机要工作就是和这个市委的那个机要科的工作，机要科的工作，现在他们不一定叫机要科，就是搞密码通信的。
5: 啊，那后来转业之后就到了咱们营口烟草公司，是吧？
6: 烟草公司。
5: 啊，
6: 嗯，
5: 啊，在烟草公司从事什么工作呢？
6: 在烟草公司，开始在保卫科，完了以后呢，上这个后勤，完了在机关工会，最后是当老干部科的工作，做老干部科的工作，
5: 那您是江苏镇江人，然后是哪一年当兵来到咱们东北？
6: 我是1957年
5: 啊
6: 3月份，
5: 嗯，
6: 当兵，
5: 啊，
6: 来到丹东。
5: 啊，那就相当于70年前差不多就来到东北了，先是在，
6: 对对
5: 啊，先是在丹东，然后后来转业之后来到营口。
6: 在丹东待了17年。完了以后呢是当我航空兵十一师，航空兵十一师机要科，当了六七。

0: 年。
1: 那当时怎么选择当兵了呢？是自己的喜欢呢，还是说家里老人就是希望你去当兵？
0: 那时候就是我自己喜欢参军、
1: 嗯，
0: 就觉得参军保卫国家光荣，
1: 很光荣啊。然后呢，就是后来来到咱们营口了。那在营口生活，其实按理说您现在也算是个东北人了，一生当中其实在东北的时间远远多于在江苏的时间，是吧？
0: 对，那多少了。
1: 是。那比方说您刚参军来到东北的时候，不管是在丹东啊还是在营口这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生活有没有一些不习惯，就跟老家那边相比？
0: 开始是不习惯，主要是在部队呢，这个生活比较紧张，时间待长了就习惯了，就适合部队的这个工作，喜欢部队的生活，
1: 就是适应了以后就好了。那咱们东北这边的，比方说刚开始的一些饮食啊，包括气候天气啊，这边跟您老家那边可能还是不太一样，是吧？
0: 不一样。在老家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吃大米为主，少量的面食，基本上就是大米。
1: 现在如果让您再说一点江苏镇江那边的家乡话，现在还能说出来吗？
0: 现在说不好了。说家乡话呢，有时他各项称呼和名称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你叫爸爸不叫爸，叫大的。叫马不叫马，叫妈。
1: 就是有一部还有什么您说？就是我记得有一部京剧叫《沙家浜》，说的是不是江苏镇江那边的？还是
0: 是江苏的，它是属于南通那边
1: 啊。对，然后跟您老家镇江那边这个就是方言可能还不完全一样，
0: 方言不一样。
1: 就江苏那边好像一个地方一个方言。
0: 江苏是跟一条河的说话都不一样
1: 啊。
0: 我要是说纯粹的家乡话，我现在也说不上来了
1: 啊。
0: 但是我回到老家，跟他们平常说话还一样可以说，能说不上来，自己就说不上来。
1: 那来到东北这几十年，这其中有没有回过江苏的老家去看看？
0: 哎，回的就太多了。这每年都是有一段，就是都有休假的，休假都是带着这个老婆孩子回老家，经常回老家，看望父母。
1: 然后其实就是您江苏老家那边，其实水产品应该也是挺多的，是吧？跟咱们这边相比，
0: 它水产品主要是。这是属于淡水的
1: ，
0: 淡水的水产品。
1: 那边吃大闸蟹嘛，是吧？
0: 大闸蟹，
1: 镇江附近这个水产品应该也是不少吧，是吧？
0: 对，它是靠长江，长江边上。
1: 然后你到咱们营口这边，比方说这些水产品，你在吃得惯吗？
0: 吃得惯。
1: 那您平时在日常的生活，比方说一日三餐当中啊，咱们是比较喜欢吃肉类啊，还是这水产品哪个能更喜欢一点？
0: 吃肉不行，我喜欢吃清淡的饮食。是吃蔬菜之类的多，肥肉是不吃不了。吃点瘦肉还行。
1: 就是这个也跟就是说明您很重视养生这方面，就很少吃肥肉，是吧？要吃点瘦肉。
0: 这个我也不是为了养生，我是从小就不喜欢吃，对肉之类的东西就不太喜欢。我记得是我从我记事的时候就不喜欢，就喜欢
1: 要吃就吃点瘦肉，不喜欢
0: 吃
1: 太肥的。
0: 吃一点瘦肉也吃不多。
1: 所以呢，现在呢，应该说您是不管是在。

0: 南方或者说就是在北方生活的也都是很习惯了啊，那
1: 很习惯了，
0: 很习惯了啊，那就是特别是
1: 真正的东北人了，
0: 对，真正的东北人。然后那您的爱人也是在咱们东北这边认识的吗？
1: 我的爱人是他家是大连的，
0: 大连的啊，
1: 在部队别人介绍
0: 啊
1: 认识的
0: 啊，
1: 嗯，
0: 相当于也是东北人，
1: 东北人是大连的
0: 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刚才聊的有两个孩子，也是两个女儿，是吧？
1: 我的老伴已经过世了，过十年了。
0: 嗯，然后现在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和二女儿都在咱们营口吗？
1: 都在营口
0: 啊。
1: 一个是在营口技术学院
0: 啊，
1: 一个是在建设小学
0: 啊
1: 当老师
0: 啊。其实这两个女儿应该说。您觉得在他们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您有没有就平时对他们的这个教育呀，或者说对他们这个学习方面的辅导啊，平时用不用您操心费心什么的？
1: 不用我操心，主要是有我老伴管因为我在这部队生活很紧张，没有时间，这礼拜天都没都很少休息都在工作，这个机要工作比一般工作都辛苦这个工作量比较大，特别是到节日的时候，这个工作量更大，有什么紧急的电报了，这个什么玩意儿，都得你得抓紧时间给整出来。
0: 所以平时呢，还是您的爱人就是承担了更多教育孩子的这样一个责任，是吧？
1: 我的爱人是最辛苦的，因为我当兵的顾不了家。
0: 哎，那这么多年您有没有带着您的孩子就是回到江苏去，是不是也有过？
1: 就回过一次。
0: 就回过一次。
1: 因为其他时间他们在学校里面没有时间，我有时间走他们走不了。
0: 那您
1: 我就是经常和老爸我们俩回老家回江苏那边看看。
0: 那您是回到江苏以后您就是觉得虽然江苏是您的老家，但是呢现在您在东北在营口已经是扎下根了，也是生活的很习惯了，是吧？
1: 对非常习惯
0: 而且客观来讲，是不是就是现在就是特别是在衣食住行方面，在咱们这边跟江苏那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是吧？
1: 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0: 生活也是很习惯，很幸福。
1: 对。
0: 后来那您是哪一年来到咱们养老服务中心居住的？
1: 我是2023年二月份到养老服务中心。
0: 那当时是您大女儿提出来的，还是两个孩子一起提出来的？
1: 是我自己我自己提出来的因为我不愿意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我不习惯不受拘谨
0: 就
1: 说话各方面生活都不行所以我自己提出来的要进养老院但是孩子们不同意孩子们是还是思想比较守旧就意思你得跟他们或者他俩你跟他们在一起过我说不行，我说你们两家我谁都不去，我说我是上养老院去我不是因为你们不孝你们不养我，你们非常对我非常好非常孝心即便是现在我住那么长时间了，他们每个礼拜就不管工作再忙都得来看我买的好吃的东西。
0: 对对对。好的
1: 。
0: 现在呢我们节目呢要插一段广告，然后呢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2: 好。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健疾病的健康课堂。
1: 这里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还有各种才艺绽放的夕阳舞台，让您每天乐开怀。
2: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快乐到老。
3: 老爸老妈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银铃之声，让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爷爷奶奶加油！
1: 方鱼未晚，银铃生辉，老骥伏枥，老有所为。
0: 银铃之声邀您共同聆听最美夕阳交响，让每道皱纹都闪耀智慧光芒。银铃不是终点站，而是人生新舞台。银铃之声，期待你来。
1: 凝聚银发力量，
0: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1: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银铃之声节目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洪广义老人啊，他也是咱们营口市民政事务中心养老服务中心现在正在居住的一位老人。再次的来问候一下您。您好，洪叔叔。
6: 您好。
5: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了洪叔叔早年呢是参军来到咱们东北啊，是江苏镇江人，后来呢是在东北成家之后转业到地方上来工作，是在2003年的时候啊来到咱们养老服务中心来居住，是吧？
6: 23年，
5: 对，23年的时候啊，来到养老服务中心居住。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好像两个女儿还有点顾虑，但是您是坚持着啊，就是不想给女儿添太多的负担，所以说自己要来住，是不是？
6: 对。
5: 嗯，来到这个养老服务中心以后感觉怎么样？这的环境啊各方方方面面的。
6: 我感到是在养老服务中心好处多多。在养老院里面吃的好，住的好，活动好。各项运这个文艺活动搞得也好，这个院领导，这个和机关的工作人员，还有其他服务人员，对我们的关照非常的热情周到，把我们当成自己的这个父辈一样的这个热情照顾我们。这个创造比较好的环境，让我们这个在这个有很好的环境当中生活。这个特别是院领导啊和机关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把我们当亲人一样的看待。他们有的时候开玩笑，他们有不少人问我，你咋不回家去看看呢？我说养老院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在养老院。
5: 您现在刚才聊到的是自己住一个包间是吧？
6: 对。
5: 这包间里都有什么设施呢？
6: 包间里面电视、空调。这些东西基本都比较全。这个里面的设施比较全，比较

0: 适合于老人居住。
1: 嗯，然后这个日常的卫生有人给打扫吗？
0: 卫生都是服务人员管，不用我们管。
1: 啊，每天都是定时有人来打扫卫生吗？
0: 嗯，对。
1: 啊，您说是一大早晨就开始打扫了是吧？
0: 对，他们一大早四点半左右吧，就是。
1: 四点半左右就开始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反正咱们很多老人也是，
0: 嗯、
1: 休息的早，早上起来的也早是吧？
0: 嗯
1: 啊，那咱们这个早饭是几点钟开始？
0: 早饭是6:45。
1: 啊，
0: 早饭6:45。
1: 6:45。
0: 中饭是4:45。
1: 嗯。
0: 晚上是4:25。
1: 啊。
0: 嗯。
1: 早餐一般都有什么呢？
0: 早餐这个。有稀饭，有馒头，有花卷，有时候就品种比较全、
1: 啊，
0: 就是每天吃的都不重样，
1: 嗯嗯，
0: 有食谱，
1: 嗯。哎，有没有比方说咱们老年朋友想吃什么，然后跟工作人员说，然后食堂就会安排就给做。
0: 这个一般的没有，都是这一位他做的饭菜都适合于老年的这个口味，
1: 就考虑到了老年人的这种喜好啊，就是口味、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您比较喜欢吃什么？在咱们这儿，
0: 我喜欢，我对这也东北话了，是吃啥都行，
1: 吃啥都行。
0: 嗯
1: 啊，您就是以前就讲啊，您是。老家是南方的，那现在东北这些东北菜也都能吃得惯了，
0: 都吃得惯。
1: 你包括像冬天的什么，咱们这边的酸菜什么的，您能吃吗？
0: 吃，多吃
1: 啊，也吃，
0: 也吃。
1: 嗯，哎，在您老家那边，江苏那边没有酸菜是吧？
0: 没有酸菜
1: 啊。那江苏那边冬天吃什么？
0: 有梅干菜。
1: 梅干菜。
0: 嗯。
1: 啊、
0: 嗯、啊。梅干菜挺好吃。
1: 那除了一日三餐之外，听说您还经常参加咱们养老院的一些活动啊？您都参加过哪些活动？
0: 他们做手工
1: 啊，
0: 唱歌，
1: 嗯，下棋
0: 啊，
1: 下棋
0: 下棋这些活动我不参加，就是特别是打麻将我不参加、
1: 啊，
0: 因为一打麻将一整是半天，一坐半天，
1: 啊、
0: 只有脑子动手动，其他地方动不了。
1: 嗯，对，
0: 我坐不住。
1: 嗯、啊、嗯。另外刚才跟您聊到，其实您就是，这么多年。喜欢的一个运动就是打太极拳是吧？
0: 对，
1: 打太极拳好像之前还是跟一位很有名的老师学过是吧？
0: 对对
1: 啊、
0: 嗯、
1: 是哪儿的老师？
0: 这个老师是天津的。
1: 嗯，
0: 天津人，他的孩子在营口工作。
1: 嗯，
0: 他到营口来这个看他孩子，一住一两个月。就因为我们以前我们在人民公园这个玩、
1: 嗯、
0: 以后就看到了，就跟这个师傅学了。
1: 啊、哦，这个太极拳分不分什么派或者什么有什么城市啊？或者
0: 我这是学的就打的就是城市太极拳
1: 啊。
0: 嗯，
1: 城市太极拳，然后像您说已经。练了40多年了啊！
0: 40多年
1: 啊，
0: 至少也得45年这样的。
1: 嗯，那您在咱们营口也算是一位非常资深的这个太极拳爱好者了，是吧？可以这么讲。
0: 就是爱好吧。
1: 嗯。
0: 不一定打得很好。
1: 那这些年您有没有把您学过的这套太极拳再传给其他的朋友，教给其他的朋友？
0: 没有，没教，因为自己打得也不是那么很好。
1: 嗯。
0: 所以我一般我不教人家。
1: 那您觉得就是学了太极拳之后，对您的这个身体啊，包括健康方方面面有哪些改变吗？
0: 哎呦，这个帮助太大了。
1: 嗯，
0: 我之所以能够身体好，
1: 嗯，
0: 健康，
1: 嗯，
0: 这个能够活这么大年纪，
1: 嗯，
0: 这个得益于。

0: 太极拳。
1: 嗯，这个太极拳打完全套是不太懂啊，是多少个动作啊，还是多少个套路？
0: 他的城市太极拳一共有三套，一个是八三，一个是七十一，还有一个是总和的五十六。
1: 那您就是每天锻炼，是这三套都练吗？还是练其中的一套？
0: 都练。每天都练。
1: 这三套都打完，也得挺多长时间？
0: 大概得一个多小时吧。
1: 就这三套都打完。那您是现在是跟着音乐打呀，还是说就是自己在原地就可以打？需要音乐伴奏吗？
0: 我们大城市太极拳不放音乐，
1: 不放音乐。
0: 都是大家在一起打。不放音乐。他们杨氏太极拳的是放音乐。现在我到养老院以后啊。城市太极拳基本上我都快忘了，就是跟他们打杨氏太极拳。
1: 打杨氏太极拳了啊。
0: 那是听那音乐。听那音乐打。
1: 听着音乐打。
0: 有这个有人领着打。
1: 但是也是每天坚持。
0: 每天坚持。一天都不落。
1: 他这个杨氏太极拳和陈氏太极拳是不是就是有相似的地方是吧？
0: 大同小异，
1: 大同小异。
0: 但是这个杨氏太极拳是属于这个比较缓慢。城市太极拳就是活动量比较大。这个又柔又刚。比较讲究那个刚柔相济。
1: 对，另外是不是打太极拳听说不光是说您的这个动作要到位，打的时候这个心态呀和精神方面也要专注，是不是？
0: 对，是的。你不专注不行。实际上你打拳了以后，其他什么也不想，就是一门心思的就是打拳。什么都可以忘掉。
1: 就抛除一切的杂念。
0: 对，抛除一杂念。
1: 另外听说您在养老院还开始练习书法了，是吧？
0: 书法，对。
1: 这个是自学啊，还是说也有老师教？
0: 有老师教。
1: 有老师教。咱们就是
0: 有老师。
1: 养老院有这个课。
0: 养老院有书法老师。
1: 有书法老师。
0: 跟养老院的书法老师学练。
1: 这个练多长时间了？
0: 也就是我这也有四年头了吧，
1: 快四年了。
0: 上养老院的时候就开始练，跟那个书法老师练习。
1: 有人说啊，这个书法和打太极拳呢也有相似的地方。
0: 对
1: 啊，是吧？
0: 对，是的。它主要是内里的东西，是吧？
1: 就是。
0: 书法也是，只要你拿起毛笔来，你的思想全集中在笔尖上面了，你的啥也不合计。
1: 那其实呢，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啊，洪广义洪叔叔呢，虽然是89岁了，但是看上去说实话一点都不像啊，精神头非常的好，而且坐的身形也是非常的笔直，而且是眼不花耳不聋。刚才跟他讲了，他说这也是得益于就是原来当兵的时候身体的底子好，再加上这些年来一直坚持锻炼啊。那您还有没有一些自己的长寿啊，或者说保养身体的秘诀呀，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0: 秘诀就是心态要好。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得心态好。心态好身体就能好。就是每天就是要开心，要愉快。要善于和别人交往。交流思想。
1: 那就是说您其实不光是现在，就是在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是吧？
0: 心态还行。
1: 然后呢，就是再加上这些年来 通过特别是在养老院之后啊，这个练习书法呀，包括打太极拳，哎，是不是也交到了一些新的朋友在养老院里边？
0: 还有这啊，这养老院里面这是一大家，啊、有四五百人呢、啊，
1: 四五百人，
0: 差不多，可能是四五百人，有年龄大的，有年纪轻的，有一般年龄的，大家是在一起都比较随意，唠嗑了，讲话了，互相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1: 就是每天的生活都非常的快乐，是吧？
0: 都快乐，
1: 就是像您刚才讲，好像比在自己家里有意思，是吧？
0: 对。
1: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本期的银铃之声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洪广义叔叔啊，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呢分享了他快乐的晚年生活，同时呢也分享了他自己的健康长寿的秘诀啊，坚持锻炼，同时呢也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再次的感谢洪叔叔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感谢这个咱们营口市民政事务中心养老服务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希望咱们收音机旁所有的老年朋友都能够健康快乐地度过咱们的晚年生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新世纪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

0: 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自然醒了？作为一个打工人，每天叫醒你的或许都是手机闹铃。自然睡醒，一整天都神清气爽，闹铃吵醒，惊吓、生气、疲惫，一整个人都不好了。自然醒和闹钟吵醒，身体里分别发生了什么呢？打工人如何才能够不那么痛苦地开启一天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自然醒和闹钟叫醒区别到底有多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对于身体而言，自然醒相当于一个循序渐进的开机状态，而闹钟吵醒则是一次强行立马开机。受昼夜节律影响，在自然醒前的一个小时，身体就已经在做很多准备工作了。当微弱的阳光出现，肾上腺素分泌慢慢增多，促进体温升高，大脑逐渐活跃，对身体的控制增加，开始对外界刺激做出一定的反应。睡觉时主导身体的迷走神经也慢慢将工作交接给了交感神经，心率和呼吸频率逐渐加快，尤其是清醒前三分钟，心率会明显的上升，身体发出信号，可以起床了。但闹钟吵醒，整个过程就完全不同了。处在睡眠状态的身体是非常放松的，呼吸缓慢，心率和肾上腺素水平也比较低。突然响起的闹铃就像是警笛，惊醒的身体以为大事不妙，快速启动了应激状态，突然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大脑的神经元突然开始增强放电，睡眠时主导的迷走神经突然被抑制，交感神经突然兴奋，瞬间血压骤升，心脏砰砰跳，身体进入战或逃的状态，结果发现只是到点了，该起床搬砖了。日本工业健康国立研究所发现，相比睡到自然醒，被突然的闹铃惊醒的人血压更高，心率更快。虽然清醒后心率血压会慢慢回落，但是对于本身有心血管问题的人，这种突然升高还是有危险的。你是否醒来之后感觉迷迷糊糊，反应迟钝，精神恍惚，甚至是脾气暴躁？那很可能还是闹钟的错。睡眠并不是一觉睡到大天亮，而是会经历5到6个睡眠周期，而每个睡眠周期呢，可以分为3个阶段：深睡眠，睡得深沉啥都不知道；浅睡眠，似醒非醒，脑波渐成不规律进行，频率与振幅忽大忽小，容易受干扰；快速眼动期，大脑神经元和清醒相似，但是肌肉放松；自然醒来通常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期后，这时的大脑整体活跃度和清醒时相似，能够很好的去切换到清醒的状态。但是如果闹钟叫醒的话，那可就比较随机了。如果他不幸在深睡眠阶段响起，那接下来的一整天可能都不好了。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阶段中被闹钟惊醒，醒后2个小时内，短期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比较差，运动能力在觉醒后75分钟仍低于基线水平。闹钟惊醒还会导致大脑神经元周围积累更多让人困倦的腺苷，感觉昏昏沉沉，脑子无法集中。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混乱觉醒，例如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时间和地点，不知道自己是谁，脾气一点就着，发生敌对或暴力行为等等。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从深度睡眠中骤然惊醒，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醒了，但部分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比如情绪调节、认知和决策等的脑区还没准备好，导致做事情更多受到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支配，容易产生过激行为。简单说就是， 闹钟把你叫醒了，但又没有完全醒。那问题来了，作为打工人，不按时起床那是不可能的，不让闹钟叫醒，怎么才能够按时无痛起床呢？想要无痛起床，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别熬夜，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睡够了自然就醒了嘛。当然大家听到这个建议啊，估计又要掀桌子了。两个小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第一，给窗帘留个缝儿。光线是昼夜节律的重要影响因素，能启动身体的睡醒准备工作。跟着太阳的昼夜节律来，身体更容易自然醒。如果你需要7到8点起床，那阳光就是最好的叫醒服务。如果需要其他时间段起床，那可以买一个能够定时的灯。注意，如果你想9点起，记得将灯亮的时间设置成8点半或者更早一点，好让身体适应。第二，试试用更温和更轻的闹铃。闹钟叫醒的问题是太直接粗暴强制起床，我们可以让闹钟温和一点，例如声音是慢慢逐渐增大的，闹铃更有旋律性的，有对象的可以让它温柔呼唤，给身体一点点缓冲的时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时候很喜欢看大人熬猪油，看着肥肉在大锅里慢慢的变得焦黄，猪油逐渐析出，在锅中不断的发出滋啦的声音，并且冒着泡泡，感觉这种声音特别好听。刚熬出来的猪油是流动的浅金色的液体，看起来很透亮。随着时间的流逝，猪油缓缓冷却，逐渐凝固成膏体，雪白柔软。猪油有一个独特的好处，那就是吃起来很香。猪油拌饭、猪油渣炒青菜，烹调时加上一点猪油，瞬间就会香味四溢。猪油为什么这么香？有人认为吃猪油会导致高血脂，有人则说老一辈常吃猪油却很少得心血管病。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得来聊一聊猪油它到底健不健康。按照来源，食用油分为植物油和动物油，前者有大豆油、花生油等等，后者就包括了猪油、黄油等等。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作为一种动物油脂，一盆猪油渣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猪肉香主要是来源于一些微量的特殊蛋白质和甘油脂的分解产物。此外呢，猪油饱和脂肪含量多，这会把油脂、淀粉以及纤维素融合，使菜肴变得脆、酥、润、滑。跟植物油相比，猪油的耐热性较好，长时间受热后氧化聚合较少，因此呢，这类油脂常被用来加工面点、煎炸食品。当我们考虑食用油对健康的影响时，主要考虑油的脂肪酸组成。脂肪酸主要是由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构成的，其中后两者对健康有益。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可增加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则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于康在他的个人公众号当中表示，猪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为 47.9%， 确实比我们日常用的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要高，但猪油饱和脂肪酸含量达到了 43.2%， 而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等饱和脂肪酸含量不超过 20%。另外，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均为猪油的五倍以上。部分人主张吃猪油，理由是猪油含有油酸，属于单不饱和脂肪酸，能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对健康有益。其实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前提，用不饱和脂肪酸代替同样量的饱和脂肪酸，且控制食谱中的脂肪总量，而不是说吃了单不饱和脂肪酸就有利于心血管健康。综合来看，还是少吃猪油更健康一些。如果你真的很想吃，少吃一点解解馋也没什

么大问题。本星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于康表示，如果你看中了猪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可以选花生油，因为花生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和猪油差不多，饱和脂肪酸却要低于猪油，同时多不饱和脂肪酸比猪油要高。如果实在是想吃猪油，那最多吃多少呢？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饱和脂肪摄入量不超过每日总热量的10%。普通成年女性每天大约需要1800千卡热量，如果全部转换成猪油，那就是50克。但日常吃的肉类和奶类已经让人类获得足够的饱和脂肪酸，不建议多数人经常食用这类油脂。有人可能会疑惑，以前物质匮乏常吃猪油，患心血管疾病的人却很少。其实影响心血管健康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膳食、运动、环境等等，跟吃不吃猪油无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不同的油应该换着吃，主要考虑的是脂肪酸的平衡。如果脂肪酸构成类似，换着吃和不换的区别并不大，比如大豆油、玉米油和葵花籽油类似，茶籽油和橄榄油类似。不同油脂替换应该按照脂肪酸构成不同的品种来换，比如葵花籽油和花生油替换。比如说葵花籽油当中含亚油酸、维生素 E， 其实每一种油都具有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多交替使用。花生油主要功效就是润燥滑肠，花生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除此之外呢，花生油当中还含有磷脂和胆碱以及维生素 E， 日常生活中适当的多吃花生油可以防止皮肤老化。玉米油是从玉米胚芽当中提炼出来的油，含有超过80%的不饱和脂肪酸，并且不含胆固醇，是非常健康的食用油。玉米油颜色透明、澄清、无沉淀，味道很小，富含维生素 E， 营养价值很高。橄榄油含有单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预防慢性疾病，减轻炎症。另一项研究还表明，富含橄榄油的地中海饮食对大脑的功能是有益的。不管哪一种食用油，每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在25到30克，如果体重超重，建议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家里喝汤用的白瓷勺，一瓷勺差不多是10克的烹调油，全天别超过3瓷勺。那猪油吃多少合适呢？猪油炒菜的时候啊，加热不要太长，用急火炒菜时控制在8分钟之内，用小火炖煮时不要超过1小时，这样不会影响猪油成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饱和脂肪的量不应该超过总热量的10%。烹饪时多用蒸、煮、炖、焖、凉拌等方式，使用不粘锅、烤箱、电饼铛、空气炸锅等烹调器，用好了都有助省油。有些食物比如面包、鸡蛋煎炸的时候会吸取较多的油，最好少用煎炸的烹饪方式。最后，猪油与植物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植物油在常温下闻起来比较香，可经过高温烹饪之后香味基本上就没了，而猪油预热后反倒会激发出它的香味。所以植物油适合烹饪荤菜，而猪油则更适合烹饪素菜。猪油加热之后的香味能够增加蔬菜的香味，不至于过于寡淡，使菜品变得鲜香可口、油滑味浓，吃起来很有滋味。平时在炒素菜尤其是青菜的时候，可以用猪油炒，增加菜肴的口感和味道。猪油还是一种天然的乳化剂，可以增加面粉的筋性，使手擀面吃起来更有嚼头，味道呢也会更香。在做手擀面或者饺子皮的时候，和面的水中加入一些化开的猪油，和成面团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醒面和揉搓，即使手擀面擀得比较薄，也不失筋道的口感。喜欢吃手擀面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入少量的猪油，蒸好的白米饭松软可口，尤其是存放了很久的陈米，煮出来的白米饭容易有异味。在蒸煮的过程中加入一些猪油，能帮助去除异味，米香味也慢慢被释放出来，口感也比较松软了，吃起来一点都不渣，
胜似

新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猪油烹饪中的妙用之处，还有其他很多的用处，如大名鼎鼎的阳春面，看似清淡，但是暗藏玄机。汤底就加入了猪油，再浇入用猪骨熬煮的高汤，猪油慢慢融化在高汤当中，将刚出锅的面条整齐地码在碗中，放上烫好的青菜，撒上葱花，不显山不漏水的猪油打开了味觉，味道自然也是绝妙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自然醒和闹钟叫醒区别到底有多大，以及猪油到底健不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三峡。昨天整日都在朦胧的雾罩之中，今天却阳光一片，这庄严秀丽、气象万千的长江真是美极了。下午三时，天转开朗，长江两岸层层叠叠，无穷无尽的都是雄伟的山峰，苍松翠竹绿茸茸地遮了一层秀幕，近岸陡壁上卑欠的纤夫历历可见。你向前看，前面群山在江流浩荡之中则依然帷雾笼罩，不过雾不像早晨那样浓亮黄，而成乳白色了。现在是枯水季节，江中突然露出一块黑色礁石，一片黄色浅滩，船常常在很狭窄的两面标航之间迂回前进，顺流驶下。山越积越多，渐渐雾霭低垂了，渐渐进入黄昏了，红绿标灯渐次闪光，而苍翠的山峦模糊为一片灰色。当我正为夜色降临而惋惜的时候，黑夜里的长江却向我展开了另一种魅力。开始是这里一星灯火，那儿一簇灯火，好像长江在对你眨着眼睛，而一会儿又是漆黑一片，你从船身微微的荡漾中感到波涛正在翻滚沸腾，一派特别雄伟的景象出现在深宵。我一个人走到甲板上，这时江风烈烈，上下前后一片黑森森的，而无数道强烈的探照灯光从船顶上射进江面，天空和江上一片云雾迷蒙，电光闪闪，水声风声，不但是深深体会到

江吉霞、雷霆斗的赫赫声势，而且你觉得你自己和大自然是那样贴切，就像整个宇宙都罗列在你的胸前，水天风物浑然融为一体，好像不是一只船，而是你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时一种庄严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地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是的，我们的全部生活不就是这样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吗？现在船上的人都已酣睡，整个世界都在安眠，而驾驶室上露出一片宁静的灯光。想一想，掌握住舵轮，透过闪闪电锯，从惊涛骇浪之中寻到一条破浪前进的途径，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我们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我们的诗歌是战斗的诗歌，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生活是最美的生活。列宁有一句话说得好极了，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呀。江津浩就这样昂奋而深沉地冥想着汽笛向前方航进。在信中我这样叙说，这一天我像在一只雄伟而瑰丽的交响乐中飞翔，我在海洋上远航过，我在天空中飞行过，但在我们的母亲河流长江上，第一次为这样一种大自然的威力所吸摄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随刘白羽先生漫游长江。朦胧中听见广播到奉节，停泊时天已微明，起来看了一下，峰峦刚刚从黑夜中显露出一片灰蒙蒙的轮廓。起定续行，我到休息室里来，只见前边两面悬崖绝壁，中间一条窄窄的江面已进入瞿塘峡了。江随壁转，前面天空上露出一片金色阳光，像横着一条金带，其余天空各处还是云海茫茫。瞿塘峡口上是三峡最险峻的地方，杜甫《夔舟歌》有云：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劳关。无事歌谣说：燕玉大如马，瞿塘不可下；燕玉大如猴，瞿塘不可游；燕玉大如龟，瞿塘不可回；燕玉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这燕玉堆指的是一堆黑色的聚焦，它对准峡口，万水奔腾一冲进峡口，便直奔聚焦而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真是雷霆万钧，船如离弦之箭，稍差分离便会撞个粉碎。现在这聚焦早已炸掉，不过瞿塘峡中激流澎湃，涛如雷鸣，江面形成无数漩涡，船从漩涡中冲过，只听得一片哗啦啦的水声。过了八公里的瞿塘峡，乌沉沉的云雾突然隐去，峡顶上一道蓝光浮着极小片金色的浮云，一柱阳光像闪电样落在左边峭壁上，右面峰顶上一片白云像白云片样发亮了，但阳光还没有降临。这时远远前方无数层峦叠峰之上，迷蒙云雾之中，忽然出现一团红雾，一看绛紫色的山峰衬托着一团雾，真是美极了，就像那深谷之中向上反射出红色宝石的闪光，令人仿佛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时你朝江流上望去，也是色彩缤纷，两面巨岩如影倒没，中间曲曲折折，却像有一条闪光的道路，上面荡着细碎的波光，近处山峦则碧绿如翡翠。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前面那团红雾更红更亮了，船越驶越近，渐渐看清有一高峰亭亭比立于红雾之中，渐渐看清那红雾原来是千万道强烈的阳光。8:20，我们来到这一片晴朗的金黄色朝阳之中，抬头望处已到巫山，上面阳光垂照下来，下面浓雾滚涌上去，云蒸霞蔚，颇为壮观。刚从远处看到那个笔直的山峰，就站在巫峡口上，山如俯削，俊秀婀娜。人们告诉我，这就是巫山十二峰的第一峰，它仿佛在招呼上游来的客人说：你看，这就是巫山巫峡了。江津号紧贴山脚进入峡口，红彤彤的阳光恰在此时射进玻璃厅中，照在我的脸上。峡中强烈的阳光与乳白色云雾交织一处，

数不知隔，这边是阳光，那边是云雾，真是神妙莫测。几只木船从下游上来，帆篷给阳光照得像透明的白色羽翼，山峡却越来越窄，前面两山对峙，看去连一扇大门那么宽也没有，而门外完全是白雾。8:50，满船人都在仰头观望，我也跑到甲板上来，看到万仞高峰之巅有一细石耸立如一人对江而望，那就是充满神奇缥缈传说的美女峰了。据说一个渔人在江中打鱼，突遇狂风暴雨，船覆灭顶，他的妻子抱了小孩从峰顶眺望，盼他回来，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他终未回来，而他却依然不顾晨昏，不顾风雨，站在那儿等候着他，至今还在那儿等着他呢。如果说瞿塘峡像一道闸门，那么巫峡简直像江上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船随山势左一弯右一转，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开一幅绝好的风景画。两岸山势奇绝，连绵不断，巫山十二峰，各峰有各峰的姿态，人们给他们以很高的美的评价和命名，显然使我们的江山增加了诗意，而诗意又是变化无穷的。突然是深灰色石岩从高空直垂而下，沁入江心，令人想到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突然是绿茸茸的草板，像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特别好看的是玄石上那一堆堆给秋霜染得红艳艳的野草，简直像是满山杜鹃了。峡极江陡，江面布满大大小小的漩涡，船只能缓缓行进，像一个在崇山峻岭之间漫步前行的旅人。但这正好是远方而来的人有充裕的时间欣赏这茫茫苍苍、浩浩荡荡长江上大自然的壮美。苍鹰在高峡上盘旋，江涛随着山峦激荡，山影云影、日光水光交织成一片。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倾听着生命的声音，行走在旅程中。无论走过多少村落，留在身后的只有自己的脚印。生命就是一个人的旅程，而行走是生命的律动，在苍天和厚土间，生命才会有永不休止的脉动。当一个人行走，会有豁然的轻松感。生命可以简单到只有一个人行走，但不可以没有灵魂的律动。就如同白发可以染上云鬓，却不可以将大脑长上皱纹。当生活的期待变得遥远空旷，喜悦反而会在心头波澜荡漾。把每一步艰难行程当作上天的馈赠，生命才会有更真诚的意义，让心灵感受每一次行走的颤动。你将接纳生命中一切的可能。雨晴非常喜欢出发，喜欢行走，喜欢在宇宙的对话里，在路上遇见另一个自己。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悦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是，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

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青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向时光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雅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演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碎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中自愈。

从不安闯入到怅然若失，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逢的执念。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奋进的五年专栏，5年400项创新，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以制度破壁撬动振兴新动能；
3: 海蜇一走向南方市场，精细加工激活特色海产新价值。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五年深耕，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坚持以制度创新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了一批在全国全省复制推广的优质创新成果，释放出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激活力的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辽宁东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市出口绿色包装制品行业的龙头企业，近年来每年货物出口量都在1000单以上。2022年8月，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创新推出 RCEP 原产地证书信用签模式，极大缩短了企业原产地证书申领时限。辽宁东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官务部经理刘宁：
5: 以前我们呢办理这个原产地证书呢，需要去海关的窗口办理，然后如果有资料不对的情况下呢，还需要来回跑，非常的不方便。后来这个新的政策实施了之后呢，我们就自己有资质可以在网上自己申请办理原产地证书，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这样的话也大大节省了我们的人工，包括一些成本。
3: 良好的信用成为企业最有分量的通行证，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更是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多年创新信用体系建设的缩影。几年来，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累计签发信用签证6870份，涉及金额1.67亿美元。政务诚信是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基石。2020年，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诚信自贸区，设计政务诚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贯穿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衔接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信用评价、审批、监管与服务机制。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制度创新局局长吴宇阳：
6: 我们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把自己完全交给第三方来考核评价打分，报告出来之后哪个部门哪个环节有问题，马上限期整改，督查跟进。我们在信用审批、信用监管等多个方面开展赋能，将抽象的信用理念转化为可操作、可量化、可应用的制度体系，让信用成为了可感可及的财富。
3: 2024年，诚信政府建设新模式荣获商务部全国自贸区最佳实践案例，诚信政府的金字招牌成为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最具辨识度的名片。面对东北振兴的时代课题，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深入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系统性探索以工业互联网为核心驱动力的转型升级新路，创新构建政府搭台、平台赋能、生态带动的赋能体系，帮助中小企业走出不愿转、不能转、不敢转、不会转的困境。营口断崖机床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孟庆泽：
7: 过去说起数字化转型，我们总担心投入大、周期长，对实际效果心里没有底。在营口片区的帮扶下，我们接入工业互联网平台，前期你基本不用自己投入，省去了自建巨额的高额开支。上线后，生产实现透明化、设备状态， 物料流转、能耗都能实现实时监控，生产效率呢有了明显提升，运营成本也有所下降。
3: 在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工作中，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坚持创新思维，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打磨关键环节，再到做好服务和培育，让越来越多的企业体验到实实在在的降本增效。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数字经济发展局局长于勇：
8: 我们政府最先解决的是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消化前期高额的建设成本，让企业低成本介入，接下来就是解决企业会不会用的问题了。我们建了供应互联网赋能中心，把功夫下在应用场景上，围绕供应链、生产、融资、出海这些企业最关心的环节，打磨出开箱即用的工具，企业拿来就能用，用了就能感受到变化，体现到效果。
3: 五年来，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发挥先行先试作用，形成多层次创新案例，累计形成400项创新案例，分别有8项、103项、333项创新案例在全国、全省、全市推广。拿地即开工、诚信政府、关港智联等特色创新落地实施，政务审批、综合监管、金融服务、贸易物

0: 流等多领域改革落地，全面转化实体应用场景。今后，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将持续深化自贸区提升战略，让制度创新红利惠及每个市场主体。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副主任杨明辉：
1: 一是聚焦高水平的开放，拓展向北的开放通道，优化9610加 TIR 的通关模式；二是聚焦产业链集成创新，积极发挥数字园区先发优势，以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政策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三是聚焦一流营商环境，推进政务服务与监管制度创新，构建信用加监管新模式，持续优化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一流营商环境。
2: 今年我市海蜇喜获丰收，在传统海蜇头、海蜇皮加工之外，如今依托精细化加工工艺，我市海蜇衣产品在南方市场热度飙升，成为市场备受追捧的特色水产单品，进一步提升我市海蜇产业综合经济效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连日来，记者在我市几家海蜇养殖基地看到，海蜇加工正加紧进行。加工过程中，工人们从海蜇伞部内侧小心刮取一层薄薄的膜状物，这便是海蜇衣，也被称作海蜇血，属于海蜇身上的精华部位。据了解，海蜇衣鲜品产出极少，产量十分稀缺。按照今年海蜇的行情，我市海蜇衣的收购价格每斤600-700元左右。海蜇衣是海蜇伞盖内侧珍贵的薄衣，需趁海蜇新鲜上岸时快速刮取，再经过熬煮、腌渍、脱水等多道工艺处理，才能制成成品食材。口感软糯柔滑，自带浓郁海洋鲜味，是提鲜的上等食材。盖州市松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海蜇圈技术员冷博：
4: 对老年人呢，小孩呢，就是非常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营养价值很大。
5: 什么样的顾客比较就是会选购这个海蜇衣
4: 啊？主要是下晚南化，供不应求，非常好。南方人特别喜欢这种食材，它煲汤用主要是。
3: 南方地区气候湿热，饮食追求清鲜本味。海蜇衣的特质恰好切合当地饮食偏好，在两广、福建、江浙一带，海蜇衣被广泛应用于各类菜式，煲汤羹时投入少许，汤底鲜度瞬间提升，也可焯水凉拌，搭配香醋、香油、蒜末，软滑入味，部分还用于小炒、涮锅，风味独特，家庭消费、酒店备货需求量持续攀升。一批批加工好的海蜇衣成品从我市沿海加工基地不断运往南方各地，线上线下销量持续走高。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邵亮：
6: 有海蜇工人风格的海蜇衣在南方市场很受青睐，一方面来源于它的饲料价值，另一方面是海蜇衣弹性爽脆的口感。
3: 海蜇衣走俏市场的背后，是我市海蜇加工全产业链向精细化延伸的结果。作为全国重要的海蜇出口基地，我市现有各类海蜇加工主体300余家，约50000人从事海蜇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全链条工作，年均加工海蜇23.6万吨，产业总产值约30亿元。过去产业大多集中在海蜇皮、海蜇头、大宗初级加工，海蜇衣这类稀缺副产物价值长期被忽视。近年来，我市依托国家级出口海蜇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引导加工企业深挖海蜇副产物价值，推动加工环节由简单盐渍腌制向精细化分级加工转型。通过强化生产技术指导，推广鲜品上岸及时处置工艺，规范人工刮取、分级腌渍、多次脱矾脱盐、控温脱水整套作业流程，建立原料筛选、品质管控、分级包装的标准化生产模式，补齐小品类加工的质量短板。同时，依托我市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优势，完善产地预冷、仓储、干线配送链条，细分餐饮大包装、家庭小份装，打通线上电商、南方餐饮渠道，让稀缺的海蜇衣从加工车间直达南方消费市场。
7: 本台记者报道，8月25号， 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营口分赛区园艺项目赛项在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正式开赛。本赛区十支代表队有两支来自我市。本届大赛由辽宁省人民政府省总工会主办，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在赛事筹备阶段，市人社部门坚持选拔有

0: 辽河星火，营口市红色故事宣讲团走进老边区，开展专场宣讲活动。活动现场是红色故事宣讲团的八位宣讲人娓娓讲述万里寻党、信仰长征、山花烂漫时、抠门女支书等红色故事。宣讲人饱含真挚情感，生动再现革命先烈、时代楷模的英雄事迹与奉献品格，带领在场听众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营口市红色故事宣讲团成员卢娜，
1: 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把鹿南镇的英雄和鹿南镇武装部的故事讲给全市人民听，我特别的激动。强国必先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只要军人的后方有需要，我们的守护就永远在路上。
0: 参会人员纷纷表示要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把爱国热忱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行动自觉，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身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老边区鹿南镇党委宣传委员王思宁，
2: 作为乡镇党委宣传委员，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际行动，立足本职岗位，深入挖掘本土红色资源，不断厚植群众家国情怀，推动红色精神在乡镇基层落地生根。
3: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团市委联合市青联、市青企协开展公益助学活动，聚焦青年的成长需求，向生活困难学生传递社会的温暖，用实际行动助力青年实现梦想。活动中，主办方为31名大学生送去15.5万元助学金。团市委希望参与公益助学活动的爱心人士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延续公益情怀，拓展公益助学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到公益助学的队伍中来。据了解，在8月7号举行的大石桥市高级中学公益助学首场活动中，团市委、市青企协爱心捐赠代表还为20名学子发放10万元助学金。多年来，团市委充分发挥党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作用，始终把为青年办实事、解难题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2000年至今，共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帮助2400多名生活困难的营口学子顺利走入大学校门，累计帮扶资金超800万元，接力传递党和国家对困难群体，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关心关爱，为青年成长成才保驾护航，持续擦亮我市公益助学的暖心品牌。
4: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红十字会、鲅鱼圈区红十字会共同举办了守护生命救灾山海 AED 交接暨急救培训活动，由市红十字会捐赠的 AED 设备正式移交至昆源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广场救助站。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投用后，将有效提升景区应急救护能力。作为鲅鱼圈区核心滨海文旅地标，山海广场景区客流量大，尤其是旅游旺季，人流高度集中，公共场所应急救援保障需求迫切。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可在心脏骤停的黄金4分钟内自动分析心率并电击除颤，让心脏恢复正常跳动，能够大幅提升突发疾病患者的存活率。设备的正式投用填补了上海广场专业急救设备的空白，让景区应急救援更具专业性、时效性。主办方同步为救助站的志愿者开展 AED 实操教学培训，逐一进行标准动作示范，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急救流程和设备使用方法，真正做到懂急救、敢施救、会施救。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王雨希，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 恭喜您，我找。

0: 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

0: 一门呢，您慢慢下。
1: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1: 我最近比较烦，我比你烦也比你烦。我蒙圈和烦恼。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9: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学知识，风采，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墨姐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新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小朋友们、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故事。

语言是一门艺术，它传达着情感，也传递着能量。8月22号，讲好中国故事全国中小学语言素养大赛主持赛项全国总决赛在北京开幕，来自全国30多个省市的晋级选手以及指导教师、家长代表齐聚一堂，共赴这场语言艺术盛会。本届大赛为教育部2025至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全国性竞赛活动的白名单赛事。赛事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将语言艺术

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相度融合，面向全国中小学生搭建专业化的展示交流平台，引导青少年以语言为载体感悟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中国教育电视协会会长吕学武致辞，肯定大赛在青少年语言美育中的实践价值，对参赛选手寄予殷切期望。学生代表冯梦飞表达参赛感悟，展现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将从选手们的专业基本功、内容建构、融媒体表现力等维度进行综合考评。赛事期间，评委们结合选手现场表现，对第二现场开展一对一细致的专业点评，为参赛选手提供针对性指导，助力青少年语言表达能力实现提升。语言是文明传承的载体，青少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新生力量，期待选手们在竞技与交流当中收获成长，以蓬勃朝气更续中华文脉，

眼看着暑假的余额已经不多了，有趣的地方当然不能错过。黑龙江伊春嘉一县有着独特的古地质文化资源，在这里你好像沉浸式的走进了一个科普课堂。在嘉一神州恐龙博物馆，一场穿越亿万年的恐龙热潮点燃了青少年的求知热情。同学们近距离地观摩化石展品，体验化石修复流程，直观感受古生物科研工作的严谨与魅力。互动体验活动则提升了游览的趣味性与参与感。在恐龙的现场挖掘地学习了很多关于恐龙的知识。近年来，嘉一县立足得天独厚的古生物化石资源，不断丰富研学产品，实现从单一化静态陈列向沉浸式研学、互动式体验、精细化服务的全方位升级。

作为今年新命名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江苏淮安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迎来了暑期研学高峰，中小学生青年实践团队走进这里，在实地研学当中传承红色血脉。走进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厅，讲解员正带领学生参观历史展品，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个个生动的战斗场景，复原全方位再现了新四军将士浴血奋战、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在暑假期间，黄花塘新四军部纪念馆提前优化服务举措，进一步优化专业讲解团队，完善特色研学课程，加入沉浸式体验项目，全方位提升研学体验感，继续讲好中国故事。活化利用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教育，让红色研学成为青少年成长的一种必修课，让我们伟大的抗战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在暑假期间，儿童乘坐火车出行的数量增加了，年满六周岁且未满十四周岁可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十四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但是在购买票之后呢，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呢？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六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十四周岁的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随成年旅客通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负责人解释说，现实当中存在个别的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前退掉自己的车票。铁路现行的购票规则没有禁止，但是这并非是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以在可能会与为其购票的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果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买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来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票自己的车票的时候要同时的退掉儿童的优惠票，主要就是为了方便旅客的出行。

这个暑期，革命圣地延安迎来了大批研学团队与各地游客，人们走进红色旧址，寻访先辈足迹，聆听革命往事。盛夏的宝塔山林木葱郁，景区内的一支支研学队伍齐聚宝塔之下，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革命往事，在一砖一石之间追忆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峥嵘岁月。游客们用镜头记录了圣地的新貌，在实景体悟中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种子埋进心底，领略到了宝塔山的壮丽风光，还通过讲解员的介绍了解了延安的红色革命故事，让同学们对延安精神有了更深的了解。依托景区红色资源，同步开展宝塔故事会等特色红色宣讲公益活动，以沉浸式的叙事生动铺展革命先辈的攻坚克难峥嵘岁月，细述延安时期质朴动人的温情瞬间，让往来学子与游客纷纷静心聆听，沉浸在一段段红色的往事之中。位于延安吴起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庄严肃穆，人流不息，沉浸式的研学体验让新时代青少年真切触摸红色历史，厚植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园区累计接待各地游客、党政机关及研学团队33万人次，暑假以来累计接待研学团队300余个，研学游客20000余人次。8月22日，首届全国青少年心理成长知识与应用创新大赛总决赛在浙江横店开赛，来自全国各地1000余名中小学生参赛。总决赛围绕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知识普及、趣味心理运动会、小心理学家创新大赛3个赛项展开角逐。全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知识与应用创新大赛是教育部公布2025至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当中的赛事，也是白名单当中首个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全国性赛事。该赛事由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主办，2025年11月底启动，面向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及中高职在校学生开放。赛事分为初赛、复赛和全国总决赛3个阶段。初赛、复赛阶段累计35万名青少年报名参赛，经过多轮分层的筛选和严格考核，最终1000余名优秀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本次大赛不仅是一场竞技，更是一堂面向全国青少年的生动心理实践课。赛事以创新形式融合知识、运动与科技，为参赛者提供了认识自我、自我锻炼韧性的真实场景。总决赛为期3天，8月24号结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它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垛。
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爷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哦，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3: 听童话，听我拉拉小耳朵。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狐狸先生烤面包。狐狸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面包师傅，他在自家的小院里砌了一个烤面包的大烤炉，大烤炉里可以烤出脸盆那么大的大面包。哎呀，那香味儿从狐狸先生家的小院里飘出来，就吸引了周围很多爱吃面包的邻居。好大的坚果面包，松鼠妹妹惊喜地说，这个就够我们全家吃的啦，谢谢狐狸先生。哇，好大的黄油面包，鼹鼠弟弟开心地说，这一个就够我吃一天啦，谢谢狐狸先生。好小的全麦面包，小猪班纳不满意地说，吃一个根本吃不饱。是啊，狐狸先生好小气，每次烤给小猪班纳的面包都只有碗那么大。为什么别的小动物每次都能吃到您烤的大面包，而我只能吃到小面包？小猪班纳不高兴地问。狐狸先生，您是不是讨厌我呀？狐狸先生摘下手套，烘焙的手套，摸了摸小猪班纳的肚子，微笑着说，哎呀，班纳，你肚子里面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只能装下一个小面包了。小猪班纳低下头，深吸了一口气，可是圆鼓鼓的肚子还是那么大。小猪班纳觉得狐狸先生的话好像有点道理，所以就笑嘻嘻地跑去白鹅大婶那里买饮料喝了。狐狸先生继续戴上了烘焙手套，在烤炉旁边忙活了起来。狐狸先生，我又来了。小猪班纳举起了手中的两杯热巧克力说，天气冷了，我们一起喝吧。哦，谢谢。狐狸先生有些意外，因为小猪班纳可从来没有这么大方过。他们坐在烤炉旁边，一边喝着热巧克力，一边聊着天儿。狐狸先生，您觉得热巧克力和烤炉里的哪一种面包最搭配呢？小猪班纳问。我也说不好。狐狸先生耸耸肩说，大家的喜好各不相同。那我帮您试试吧。小猪班纳终于隐藏不住他的小心思啦，原来他想多吃几个面包。狐狸先生哈哈大笑着对他说，好吧，不过今天我没准备好，明天你再过来试一试吧。小猪班纳有点失望说，哎，好吧，不过一想到明天就可以吃到很多面包，他还是觉得很开心。第二天一早，小猪班纳就带上了热巧克力，欢欢喜喜地来到了狐狸先生的家里。早上好呀，狐狸先生。小猪班纳大声地打招呼，看上去心情嘿真不错。早上好呀。狐狸先生戴着烘焙手套，正从大烤炉里端出了烤盘。哇哦，好香啊。小猪班纳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今天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嘿嘿嘿。可是当他看到烤盘上每一个面包都只有鸡蛋那么大，立刻他就高兴不起来了。他不高兴地数了起来，1、2、3、4、5、6、7。哎呀，狐狸先生，你这六个小面包加起来和我平时吃的面包差不多大嘛。狐狸先生说，哎呀，你真聪明啊，这个分量刚刚好呀。哎，计划失败。小猪班纳一边吃一边安慰自己说，没关系，下次我再用别的方法来试一试。

0: 耳朵的小老鼠，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城里的那些新奇的东西这里都没有。村子里只有一个小商店，卖些盐火柴之类的日用品，副食品也有，比如冰糖饼干，但是品种很少。这一天，小商店进来了三箱面包，面包里面还夹着肉脯干。小村子里的人传开了，大家争着来买，商店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小商店的对面是一座废弃的仓库，在仓库底下住着一只大耳朵的小老鼠。大耳朵的小老鼠看到了排队买面包的人，兴奋极了。
1: 小店老板今天办喜事儿了吗？怎么给这么多人发食物呢？
0: 终于排队的人都走了，大耳朵小老鼠急忙跑了过去，冲到了小商店的门口，喊住了正要关门的大叔：
2: 等等等等，还有我呢。
0: 店主大叔睁大了眼睛，他第一次接待一只老鼠。
1: 你也要买面包吗？
2: 对，我也要面包。
0: 好吧，拿钱来吧。
2: 什么是钱呢？我没有啊。
0: 店主大叔又好气又好笑，
3: 没有钱怎么来买面包呀？
2: 我没有钱，请您告诉我怎么才能有钱呢？
3: 这个简单，拿自己的东西去卖，比如自己种出的粮食，这样就能卖到钱。或者你帮人家干活，别人就会付你工钱。
0: 大耳朵的小老鼠有点沮丧，
2: 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的。不过您需要人干活吗？我帮您干活可以吗？
0: 店主大叔想了想，
3: 行，我昨天从地里收回来两袋花生，里面夹着很多的土还有小石子儿，你帮我把这些东西都捡干净吧。
0: 店主大叔把两袋花生倒在了竹席上，大耳朵小老鼠马上就干了起来。几个小时以后，花生里的杂物全部都被捡掉了，店主大叔高兴极了。
2: 我的眼睛不好，如果我自己捡还真够呛啊。
0: 说完他立刻拿出一张钱送给了大耳朵小老鼠，
3: 这是你的工钱，请收好。
0: 大耳朵小老鼠接过钱，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然后又递给了店主大叔。
2: 我买面包。
3: 好的好的。
0: 大耳朵小老鼠接过了四个面包，回到了仓库底下，吃得十分开心。第二天，

大耳朵小老鼠又来到了小店门口。店主大叔，那你这里还有活能让我干吗？啊，怎么你的面包这么快就吃完了？没有，我想挣点钱攒着，以后要买东西就有钱了。哈哈，看来你真是一只聪明勤劳的小老鼠啊。不过我暂时没有活让你干，哎，可能我的邻居会有活给你干哦。店主大叔把大耳朵小老鼠介绍给了他的邻居。邻居说，我今天采枣，树梢上的枣采不着，正好让这只小老鼠帮帮我吧。于是大耳朵小老鼠帮这位邻居采了一天的枣。傍晚的时候，邻居给了小老鼠两张钱。从此以后，大耳朵小老鼠每天都帮村民们干活，而且都能挣到一份钱。他个子小，力气小，干不了重活，但是有些轻便的活，人干起来费神费力，可是他干起来却得心应手。转眼一年以后，大耳朵小老鼠从仓库底下搬了出来。他用挣来的钱请人盖了一个小房子，他住进了崭新的小房子。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有一天来到这个小山村来旅游，这个小山村可没有什么旅游景点，不过你会看到一只大耳朵小老鼠正在和村民们一起干活，一起聊天，甚至一起吃东西。你千万不要惊讶，这里的人们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翻开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营造千年》，去感受中国古代建筑所承载的千年营造技艺和属于东方的建筑美学。北京天坛祈年殿是明清两代皇帝举行大典的核心建筑，是明堂式建筑仅存的一例。它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初名大祀殿，1751年改建为现今三层圆形的赞尖顶，以无一根大梁长檩、仅28根楠木巨柱支撑的精妙结构，被誉为中国古代木建筑的巅峰之作。惊奇奇幻的悬空寺，又名悬空阁，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横山金龙峡的峭壁之上，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悬空寺依山而建，以半叉横梁为基，巧妙地利用岩石暗托体与山体融为一体，其建筑特点可以概括为奇、悬、巧三个字。这本书甄选了数十处中国古建筑，从通体木质结构的应县木塔到文脉绵长的曲阜孔庙，这些建筑不仅凝结着古代工匠的匠心巧思，更承载着中国民族数千年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 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2: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3: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

0: 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

0: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3: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6: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5: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1: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8: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7: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8: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7: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9: 第二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的。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4: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2: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1: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3: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4: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4: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1: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4: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3方面。
17: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 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

0: 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0: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2: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4: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5: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4: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2: 这次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

0: 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在中国有这样一座城，石板古道，绿柳周垂，甬路相衔。它没有繁华喧闹，却拥有青山绿水；没有高楼林立，却显飞檐雕琢；没有川流不息，却显繁华似锦；没有尔虞我诈，却成安静端详。它就是文渊诗城，一座沉居于水下千年的古城。那么这一站，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探访这座水下古城的神秘美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文渊诗城是位于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下的古城。诗城从被作为县治到1959年西安江水库蓄水被淹，经历了1339年的岁月，一直是原遂安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千年水下古城。诗城同时也是古延州六县唯一一座有城墙的县城。遂安县自东汉时期建县，原来的县城在安定里木莲村西北。唐武德四年的时候，遂安县治由木莲村西北迁到了五石山下，也就是后来的诗城了。关于诗城名字的由来，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东海里呢有一只修炼千年的乌龟精，这乌龟精早就对龙宫里的一对夜明珠垂涎三尺。有一次，乌龟精趁着东海龙王不在，就口叼夜明珠腾空而逃。老龙王发觉之后，执剑追赶。乌龟精逃到岁岸上空，见背后龙王追来，脱口一声不好，夜明珠呼啦一声落地下去，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银光闪亮的大圆珠。夜明珠的银光和跌落的响声引来了深山里的五头狮子，他们开始拼命地抢夺宝珠。这个时候，东海龙王已经杀死了乌龟精，但是见到龙宫宝物已经落地生根，又见五头雄狮为争夺宝珠而大打出手，于是龙王就想，五狮子自伤是小事，若殃及百姓，事情就大了。于是他就用宝剑往下一指，说了一声定，五头狮子就被定住了，那颗夜明珠也失去了荧光，然后形成了五狮山和圆珠墩。所以当地人说，狮城的地形就是五狮围城赶一珠。后来人们就在五头狮子的头上建筑了五座庙宇，并根据五头狮子的不同姿势取名为伏狮庙、月狮庙、巨狮庙、蹲狮庙、卧狮庙。现在五狮山已经成了五狮岛，圆珠墩就叫做狮球岛了。小麦来到狮城，第一站去到了位于千岛湖镇的淡竹王子山，那里有着著名的千岛湖森林氧吧。在一片大山里，景区的大门显得特别别致。小麦检票进去以后，沿着蜿蜒的向着森林延伸的小路前行，向着森林深处进发。景区的树木繁盛，郁郁葱葱，让小麦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完全不必担心会被晒黑，因为这里多是百年大树，树荫

而凉爽，让人走在树下就感觉到心旷神怡。泉水和瀑布每隔三五步就有一个，水气很旺盛，清凉凉的水丝打在身上，让人感觉暑气顿消，格外畅快。山里的空气纯净自然，风吹树叶，溪水潺潺，偶尔飞过的小鸟，路边的野花，山间休憩的情侣，目之所及，一切都是那么的静谧和谐。在小麦的心中，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洗肺养心的地方。呼吸着含有矿物质的纯氧，小麦就这样惬意地行走在山路上。慢慢走，看到美景停下来，看到花蝴蝶停下来，走走停停，小麦将山中的美丽留在脑海，将城市的水泥森林中难见的美景留在相机里。有三五游客从山中归来，遇到了互相打个招呼，再聊聊山上的景致。旅行就是如此，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聊一聊，一起同行一段路，一起感受那份美景，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愉悦的事儿。跌宕的瀑布不断地出现在小麦眼前，有的和缓，有的急促，有的落差很大，激起清透的水花，有的落差极小，潺潺地流淌着，各有各的精彩，也各有各的美丽。山势愈发陡峭，但或许是呼吸了纯氧的缘故，所以小麦仍旧感觉体力满满。下山的时候，小麦选择了滑草返程，坐在一个塑料的盆子当中，从28度的坡往下滑去，感觉甚是有趣。到达山脚下，小麦在朋友的推荐下品尝了有名的泉水西瓜，或许是心中愉悦，所以小麦感觉西瓜的味道比平时吃的要美味许多。古老的狮城有5座城门、3座水门，水路交通便利，是当时徽杭古商道上非常繁华的城镇，史称浙西小天府。当年被淹没之后，这座千年古城的精华部分被原样复制在了千岛湖畔。如今小麦来到狮城，看到城门高高的耸立着，悬挂着虎旗，斑驳的城砖古旧朴实，门口还设有护城栏，像极了小麦曾经在电视剧当中看过的场景。城门左边还有一座小型的博物馆，里面介绍了一些狮城的前世今生，让小麦了解到许多未曾发现的神秘之美。进门之后，在右边可以进行360度水下古城全景的体验。据说2001年的时候，千岛湖风景旅游局对狮城的水下古城进行了长达11个月的摸索，发现古狮城的完整性令人惊叹。城内外原有的整体布局丝毫没有改变，包括桥梁、古井等等，仍然是旧时的模样，所有的木质结构建筑的梁架、瓦顶等都还留存着，甚至明清时期的牌坊上所雕刻的图案依旧清晰可见。后来除了狮城和鹤城两座千年古城，工作人员还在水底发现了威平、港口、茶园这3个大型古集镇，它们与两座水下古城共同构建成了一个完整的水下古建筑群。小麦戴上特制的眼镜，跟随着专业人员去湖底看看这座真实的水下古城，看看那历经千年依旧巍峨不倒的精美牌坊，看看那大家族至今依旧高耸的3层小楼，震撼触动，没有一个词语可以精准地形容小麦此时的心情。回到岸上，小麦继续往里面走，古旧的石板路，精美的木质牌楼，一座座古色古香的牌坊不断充斥着小麦的眼球。路两边几乎原样复制了当时最经典的店铺，医馆、饭店、沉香店、油纸伞、皮影戏、火柴会、香囊店、泥塑、米塑、染布店、笔墨纸行等等等等，让小麦无法不感叹，这样一条街该是汇集了多少代人的聪明智慧，又传承多少年的文化积淀。指这一点，当地政府就非常值得我们称赞，就如同门口的一个名牌所写的那样，一切古老的都值得尊重。

式各样的美食，让小麦忍不住想，若是每一样都一一品尝过来，恐怕一整天也是不够的。古城商铺的服务员都是古装造型，店铺的门牌也都写着原来水下古城的号码，保证了绝对1:1原版的复制，真实的不能再真实了。狮城在水下那么多年，湖水川流不息，岁月更迭，它就那样静静地沉寂着，静静地经历着潮起潮落，花谢花开，把世事都看遍。当地人告诉小麦，因为水深太深，打捞有技术上的难度，所以至今古城在水底依旧是原来的模样，只有一块牌坊被打捞了起来，重新修建在古城之上。夜幕渐渐降临，此时的古城也换了一番风味，有人将投影灯照在墙上，直接开始表演起皮影戏，而在古城外圈的边上，一场气氛热烈的篝火晚会正在上演，有人击打着乐器唱起歌，旁边还有民间艺术家在表演喷火。小麦也在朋友的感染下与不相识的人牵起手，围着篝火跳起舞，歌声嘹亮，笑声轻快。小麦想，多年以后回想起这样一个夜晚，肯定也会忍不住笑出声来吧。在温柔的夜色下，牌坊前的喷泉随着音乐欢快地跳动着，那古老的匾额静静地静静地关注在这世上的人，无声地诉说着那段繁华的过往。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人说，旅行三成人是在探索世界，七成人是在疗愈过去。小麦一直十分向往小城的傈僳，在那里吟风和月，倾听故事，抛却烦恼，该是一件何等诗意的事情。如今小麦来到了文渊诗城独有的傈僳，它将住宿和艺术完美结合，让我们在享受自然之意的同时，也品味到生活的艺术。小麦住宿的客房在沿街店铺的后面，一走进巷子就看到了一缸荷花，里面是挂着铜锁的木门，瞬间让小麦觉得回到了小时候，蓦地生出一种回家的感觉。打开门锁，推门进去，木门吱呀一声，带着老旧时光的声响就这样传到心间，让小麦想起小时候家里的那扇大门，门后面是妈妈温暖的脸和热乎乎的饭菜。爬过楼梯到了二楼，古色古香的花窗，雕花的隔板，古韵盎然的吊灯，衣柜的双鱼拉手，电视柜的如意扣锁，点点滴滴都包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床裙上绣着枇杷树的样子，而朋友房间则是草的图片，也就是说每间都是不同的。又一次可见这里的旅馆在细节上有多么的用心。茶几上早就放好了水果拼盘，有蛇果、青苹果、杨梅、荔枝、橙子。小麦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品种的欢迎果盘，心中不禁大赞旅馆的贴心，这样美的房间一瞬间就俘获了小麦的心。窗外小桥流水，竹叶飘香，偶尔的一两声蛙鸣，小麦忍不住闭上眼睛倾听时光走过的声音。童年中也是这样的初夏，闷热的天气，甜燥的蛙鸣，睡不着的夜晚，满天的繁星。小麦以为自己早已经忘记，却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夜晚，那一幕幕又清晰地在小麦的脑海中循环播放着。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3: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你是否曾经凝望过大海，凝望过广袤的山峰？你是否曾经运用你所有的感官，仔细凝望过一束正在伸展腰肢的小草？雨晴一直觉得生活在别处。

而旅行就是发现这些美好的过程，你觉得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看一看那云峰雾锁的黄山，感受季老笔下黄山的独特之处吧。早就听人说过，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又经常遇到去过黄山的人讲述那里的奇景，还看到画家画的黄山，摄影家摄的黄山。黄山在我心中就占了一个地位，我也曾根据那些绘画和摄影再掺上点传闻，给自己描绘了一幅黄山图挂在我的心头。我带着这样一幅黄山图曾周游国内，颇看了一些名山大川，五岳之尊的泰山我曾临绝顶观日出，在国外我也颇游览了一些国家，徜徉于日内瓦的莱蒙湖畔，攀登了雪线以上的阿尔卑斯山。尽管下面烈日炎炎，顶上却永远白雪皑皑，所有这一切都是永世难忘的。但是我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尽管随着游览的深广而多少有所修正，但毕竟还是非常美的，非常迷人的。今天我就带着我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到真正的黄山来了。汽车从泾县驶出，直奔黄山，一路上汽车蜿蜒绕行于万山丛中，我的幻想也跟着蜿蜒起来，眼前是千山万岭绵延不绝，但是山峰的形象从远处看上去都差不多，远处出现了一个耸入晴空的高峰，那就是黄山了吧，我心里想。但是一转眼，另一个更高的山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只好打消了刚才的想法。如此周而复始，不知循环了多少遍，还有一个问题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在这千山万岭中，是谁首先发现黄山这个天造地设的人间仙境呢？是否还有另一种更美的什么山没有被发现呢？我的幻想一下子又扯到徐霞客身上，今天我们乘坐汽车来到这里，还感到有些疲惫不堪。当年徐霞客是怎么来的呢？他只能自己背着行李，至多雇上个农民替他背着，自己手执藤杖，风餐露宿，踽踽独行于崇山峻岭中，夜里靠苏明引路，在虎狼的嚎叫声中慢慢地爬上去。对比起来，我们今天确实是幸福多了。就这样，汽车一边飞快地行驶，我一边飞快地幻想，我心里思潮腾涌，绵绵不断，就像那车窗外的绵延的万山一样。汽车终于来到了黄山大门外，一走进黄山大门，天都峰就像一团无限巨大的黑色云层，黑乎乎的像泰山压顶一般对着我的头顶压了下来，好像就要倒在我的头上。我一愣，这哪里是我心中的那个黄山啊？然而这毕竟是真实的黄山，我几十年蕴藏在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心中怅然若有所失，但是我并不惋惜，该消失的就让它消失吧。我现在已经来到了真实的黄山，从此以后真实的黄山就像一幅古代的画卷一样，一幅一幅地慢慢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出宾馆右行，经疗养院右转进山，山势一下子就陡了起来。我曾经听别人说过，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是多少多少华里，在导游书上我也看到了这样的记载。我原以为几华里几华里都是平面上的，

此我对黄山就有了一些不正确的理解。现在接触了实际才知道，这基本上是按立体计算的。在这里走上一华里，同平地上不大一样，费的劲儿要大得多，就是向上走一尺也要费一点力气，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喘气流汗了。我低头看着脚下的台阶，右手使劲地拄着竹杖，一步一步向上爬行。我眼睛里看到的只是台阶台阶台阶，有时候我心里还数着台阶的数目，爬呀数啊数啊爬呀，以为已经很高了，但是抬眼一看，更高更陡更多的台阶儿还在前面嘞。想当年登泰山的时候，那里还有一个快活三里，这里却连一个快活三步都没有。但是既来之则安之，我还是要看一看的。但是在黄山想看也并不容易，我还是要看一看的。但是在黄山想看也并不容易。有经验的人说，走路不看山，看山不走路，这确实是至理名言，有点像鱼和熊掌的关系，不可得而兼之。谁想要兼之，就有失足坠下万丈深渊的危险。我只在爬到一定的阶段时才停下脚步，小心地抬头向身后和左右看上一看，但见峭壁千仞，高岭数云，幽篁参天，苍松夹道，鸡鸣相和，蝉声四起。而且每看一次，眼前的情景都不一样，扑朔迷离，变幻万端，就连同一个地方从不同的角度看，都能看出不同的形象。从慈光阁看朱砂峰，看到天都峰上的金鸡叫天门，但是登上龙盘坡再抬头一看，金鸡叫天门就变成了五老上天都。在什么地方才能看到黄山真面目呢？我想在什么地方也是看不到的。我很想改一改苏东坡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黄山真面目，即使身在此山。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接下来看看季羡林老先生的黄山之行又有哪些新的感悟。季羡林先生说，我有时候也有新的发现，我简直觉得其中闪现着天才的火花，解人难得，我只有自己拍手叫绝。比如我看远山上的竹石树木，最初只觉得一片妄语，但细看却有明暗之别，有的浓绿，有的淡绿。经过我再三研究揣摩，我才发现明的是竹，暗的是松。所谓苍松翠竹，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我又想改陆游的两句诗，山穷水复疑无路，松暗竹明又一山。一想到陆游，我又想到了徐霞客。我们且看看他们登上慈光寺以后是怎样看黄山的。由此而入，绝眼危崖，近接苍松悬节，高者不盈帐，低仅数寸，平顶短裂，盘根球干，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不意其山中又有此奇品也。他看到了奇山，又看到了奇松。他看到的山同我们今天看到的几乎完全一样，这毫无可怪之处。但是他看到的松，有多少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呢？愈短愈老，愈小愈奇，难道在这几百年的漫长时间内，他们就一

点儿也没有涨吗？就是起徐霞客于地下，我这样的问题恐怕也无法回答了。我就是这样一边爬一边看，一边改着古人的诗，一边想到徐霞客，手、脚、眼、耳、心，无不在紧张地活动着。好不容易才爬到了天都峰脚下，这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向右一拐，走不多远，就可以登上台阶，向着天都峰爬上去。天都峰是黄山的主峰，不到天都非好汉，何况那天险鲫鱼背我已经久仰大名。现在站在天都峰下，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上面有蚂蚁似的人影在晃动，真是有说不出的诱惑力呀。但是一看到那一条直上直下的登山盘道，像一根白而粗的线绳一样悬在那里，要爬上去还真需要有一把子力气呢。我知道倘若给我半天的时间，登上去也是没有问题的，可惜现在已经过了中午，到我们今天住宿的地方玉屏楼还有一段路要走。我再三斟酌，只好丢掉登天都峰的念头，这好汉看来当不成了。我一步三回头地向左一拐，拾级而上，一直爬到了一线天的门口。这时我坐了下来，背对一线天口，脸朝前望，可以看到近在咫尺的蓬莱三岛。所谓蓬莱三岛，只是三个石笋似的小山峰，上面长着几棵松树，下面是一片深不见底的山谷。据说白云弥漫时，趁着下面的云海，他们确确实实像蓬莱三岛，但现在却是赤日当空，万里无云。我只能用想象力来弥补天宫的不作美了。一线天真正是名副其实，在两个峭壁中只存一条缝隙，仅容人体。抬眼一看，只见高处露出一线光明，上面是蓝蓝的天，这一团光明就召唤着我们奔涌前进，我们也就真的一个个精神抖擞，鼓舞了勇气爬了上去。低头从我们两腿中间向后看去，还可以看到悬挂在天都峰上的那一条白链式的灯道。过了一线天，再向右一拐，就走上了玉屏楼。这里是从温泉到北海去的必游之路，一般人都是在这里过夜的。徐霞客时代，这里叫玉屏峰。他在游记里写道：四顾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真黄山绝胜处。可见徐霞客对此处评价之高。原来这里有一座庙，叫做文殊院。古人曾说过，不到文殊院，没见黄山面，这同徐霞客的意见是一致的。这里有什么特点呢？这里是万山丛中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好像天造地设，就是一个理想的中途休息的地方。一转过山脚，就能看到峭壁上长着一棵松树。提起此松，真是大大的有名，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大概都经常能够看到它的形象。挂在人民大会堂里的那一幅叫做迎客松的照片就是它。这棵松树的大名就叫做迎客松，许多来访的外国领导人以及名人学者会见中国领导人时，就在那个照片下面照相，一看他伸出双臂，其实是不知道多少臂，仿佛想同来游的人握手拥抱，他那清脆的枝头仿佛能说出欢迎的语言，他仿佛就是黄山好客的象征，不，他实际上成了

中国人民好客的象征。你若问他的高瘦，那就很难说。他干并不粗，也不特别高，看样子他至多不过几十年至百年。然而据人说，他挺立在这里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山高风静，夏有酷暑，冬有寒冰，然而他却至今巍然屹立，俊秀挺拔，苍翠欲滴，枝头笼烟，仿佛正值妙龄青春。我在这里祝他长寿。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将继续追随着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看见黄山的奇绝秀色。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

0: 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自然醒了？作为一个打工人，每天叫醒你的或许都是手机闹铃。自然睡醒，一整天都神清气爽，闹铃吵醒，惊吓、生气、疲惫，一整个人都不好了。自然醒和闹钟吵醒，身体里分别发生了什么呢？打工人如何才能够不那么痛苦地开启一天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自然醒和闹钟叫醒区别到底有多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对于身体而言，自然醒相当于一个循序渐进的开机状态，而闹钟吵醒则是一次强行立马开机。受昼夜节律影响，在自然醒前的一个小时，身体就已经在做很多准备工作了。当微弱的阳光出现，肾上腺素分泌慢慢增多，促进体温升高，大脑逐渐活跃，对身体的控制增加，开始对外界刺激做出一定的反应。睡觉时主导身体的迷走神经也慢慢将工作交接给了交感神经，心率和呼吸频率逐渐加快，尤其是清醒前3分钟，心率会明显的上升，身体发出信号，可以起床了。但闹钟吵醒，整个过程就完全不同了。处在睡眠状态的身体是非常放松的，呼吸缓慢，心率和肾上腺素水平也比较低。突然响起的闹铃就像是警笛，惊醒的身体以为大事不妙。

0: 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时候很喜欢看大人熬猪油，看着肥肉在大锅里慢慢的变得焦黄，猪油逐渐析出，在锅中不断的发出滋啦的声音，并且冒着泡泡，感觉这种声音特别好听。刚熬出来的猪油是流动的浅金色的液体，看起来很透亮。随着时间的流逝，猪油缓缓冷却，逐渐凝固成膏体，雪白柔软。猪油有一个独特的好处，那就是吃起来很香。猪油拌饭，猪油渣炒青菜，烹调时加上一点猪油，瞬间就会香味四溢。猪油为什么这么香？有人认为吃猪油会导致高血脂，有人则说老一辈常吃猪油却很少得心血管病。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得来聊一聊猪油它到底健不健康。按照来源，食用油分为植物油和动物油，前者有大豆油、花生油等等，后者就包括了猪油、黄油等等。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作为一种动物油脂，一盆猪油渣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猪肉香主要是来源于一些微量的特殊蛋白质和甘油脂的分解产物。此外呢，猪油饱和脂肪含量多，这会把油脂、淀粉以及纤维素融合，使菜肴变得脆、酥、润、滑。跟植物油相比，猪油的耐热性较好，长时间受热后氧化聚合较少，因此呢，这类油脂常被用来加工面点、煎炸食品。当我们考虑食用油对健康的影响时，主要考虑油的脂肪酸组成。脂肪酸主要是由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构成的，其中后两者对健康有益。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可增加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则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于康在他的个人公众号当中表示，猪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为 47.9%， 确实比我们日常用的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要高，但猪油饱和脂肪酸含量达到了 43.2%， 而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等饱和脂肪酸含量不超过 20%。 另外，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均为猪油的五倍以上。部分人主张吃猪油，理由是猪油含有油酸，属于单不饱和脂肪酸，能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对健康有益。其实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前提，用不饱和脂肪酸代替同样量的饱和脂肪酸，且控制食谱中的脂肪总量，而不是说吃了单不饱和脂肪酸就有利于心血管健康。综合来看，还是少吃猪油更健康一些。如果你真的很想吃，少吃一点解解馋也没什么大问题。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于康表示，如果你看中了猪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可以选花生油，因为花生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和猪油差不多，饱和脂肪酸却要低于猪油，同时多不饱和脂肪酸比猪油要高。如果实在是想吃猪油，那最多吃多少呢？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饱和脂肪摄入量不超过每日总热量的10%。普通成年女性每天大约需要1800千卡热量，如果全部转换成猪油，那就是50克。但日常吃的肉类和奶类已经让人类获得足够的饱和脂肪酸，不建议多数人经常食用这类油脂。有人可能会疑惑，以前物质匮乏常吃猪油，患心血管疾病的人却很少。其实影响心血管健康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膳食、运动、环境等等，跟吃不吃猪油无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不同的油应该换着吃，主要考虑的是

脂肪酸的平衡。如果脂肪酸构成类似，换着吃和不换的区别并不大。比如大豆油、玉米油和葵花籽油类似，茶籽油和橄榄油类似。不同油脂替换应该按照脂肪酸构成不同的品种来换，比如葵花籽油和花生油替换。比如说葵花籽油当中含亚油酸、维生素 E， 其实每一种油都具有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多交替食用。花生油主要功效就是润燥滑肠，花生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除此之外呢，花生油当中还含有磷脂和胆碱以及维生素 E， 日常生活中适当的多吃花生油可以防止皮肤老化。玉米油是从玉米胚芽当中提炼出来的油，含有超过 80% 的不饱和脂肪酸，并且不含胆固醇，是非常健康的食用油。玉米油颜色透明，澄清，无沉淀，味道很小，富含维生素 E， 营养价值很高。橄榄油含有单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预防慢性疾病，减轻炎症。另一项研究还表明，富含橄榄油的地中海饮食对大脑的功能是有益的。不管哪一种食用油，每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在25到30克，如果体重超重，建议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家里喝汤用的白瓷勺，一瓷勺差不多是10克的烹调油，全天别超过3瓷勺。那猪油吃多少合适呢？猪油炒菜的时候啊，加热不要太长，用急火炒菜时控制在8分钟之内，用小火炖煮时不要超过1小时，这样不会影响猪油成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饱和脂肪的量不应该超过总热量的10%。烹饪时多用蒸、煮、炖、焖、凉拌等方式，使用不粘锅、烤箱、电饼铛、空气炸锅等烹调器，用好了都有助省油。有些食物比如面包、鸡蛋煎炸的时候会吸取较多的油，最好少用煎炸的烹饪方式。最后，猪油与植物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植物油在常温下闻起来比较香，可经过高温烹饪之后香味儿基本上就没了，而猪油预热后反倒会激发出它的香味。所以植物油适合烹饪荤菜，而猪油则更适合烹饪素菜。猪油加热之后的香味儿能够增加蔬菜的香味儿，不至于过于寡淡，使菜品变得鲜香可口，油滑味浓，吃起来很有滋味儿。平时在炒素菜尤其是青菜的时候，可以用猪油炒，增加菜肴的口感和味道。猪油还是一种天然的乳化剂，可以增加面粉的筋性，使手擀面吃起来更有嚼头，味道呢也会更香。在做手擀面或者饺子皮的时候，和面的水中加入一些化开的猪油，和成面团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醒面和揉搓，即使手擀面擀得比较薄，也不失筋道的口感。喜欢吃手擀面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入少量的猪油，蒸好的白米饭松软可口，尤其是存放了很久的陈米，煮出来的白米饭容易有异味儿。在蒸煮的过程中加入一些猪油，能帮助去除异味儿，米香味儿也慢慢被释放出来，口感也比较松软了，吃起来一点都不渣，胜似新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猪油烹饪中的妙用之处，还有其他很多的用处，如大名鼎鼎的阳春面，看似清淡，但是暗藏玄机，汤底就加入了猪油，再浇入用猪骨熬煮的高汤，猪油慢慢融化在高汤当中，将刚出锅的面条整齐地码在碗中，放上烫好的青菜，撒上葱花，不显山不漏水的猪油打开了味觉，味道自然也是绝妙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自然醒和闹钟叫醒区别到底有多大，以及猪油到底健不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9: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艾佳，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人体如同机器，长时间运转就会磨损，衰老是必然的。那么人体变老都有哪些迹象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抗衰老呢？今天艾佳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首先说说身体变老的几大迹象。全身毛发脱落，不只是脱发、白发，如果胳膊、腿或身体其他部位的毛发逐渐变得稀疏，就证明老化速度快。衰老一个常常被忽视的迹象就是皮肤淤青更多，而且恢复速度比以前慢，这是由于小血管周围的支撑结构受到慢性损伤造成的，即使轻微外伤也会导致它们破裂。还有一个特征就是面部看起来凹陷或憔悴，面部骨骼流失会形成典型的老年人面相，即脸颊凹陷、嘴唇薄、太阳穴突出、吸烟、营养不良、心血管健康状况差或体重减轻过多，会造成这种面相。再有一个特点就是比同龄人皱纹多，虽然基因有一定影响，但皱纹多少很大程度由生活方式决定。与食用饱和脂肪、加工和含糖食品相比，常吃新鲜果蔬的人皮肤更健康，皱纹更少。吸烟、饮酒和阳光照射也会加速皮肤衰老。老化是皮肤保存水分的能力下降，就算刚刚擦了润肤乳，一会儿皮肤又变干了。身体健康状况下降的人容易心情不好，甚至患上抑郁症，不像原来那样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拧不开瓶盖也是衰老的一个迹象，握力下降，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早亡风险提高。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研究显示，与握力大且稳定的同龄人相比，握力下降者的死亡风险要高 16%。 腹部脂肪堆积是衰老的常见迹象，衰老还造成肌肉和骨骼流失，导致大腿肌肉减少，身高变矮，原来合身的裤子腰围变小，腿围变得宽松。失眠或睡眠质量低是身体快速老化的迹象，这通常是由于皮质醇含量高造成的。皮质醇又称氢化可的松、氢皮质素或化合物，是从肾上腺皮质中提取的，是对糖类代谢具有最强作用的肾上腺皮质激素，即属于糖皮质激素的一种。随着年龄增长，皮质醇含量上升不可避免，但老得快的人皮质醇含量上升速度过快，这通常是压力大造成的。这种激素还会造成体重增加、免疫系统功能下降，诱发许多慢性疾病。走路慢，和同龄人一起散步时，你是否经常被甩在后面？一个人正常的行走速度是表明生理年龄的准确因素，步行速度是腿部肌肉强弱的指标。另外，上楼梯感到越来越费劲，也说明肌肉和骨骼流失多。女性月经周期不规律是衰老的早期迹象，雌激素失衡会增加体重，减轻肌肉重量，引起睡眠障碍，使身体更快衰老。抗衰老除了选择正确的锻炼方法，生活中还应该每天保证饮用8杯水。当然，这个数字并不是绝对的，充足的水分能够帮助消化系统蠕动平稳，冲刷走身体的废物，使皮肤看起来更柔韧，充满活力。少吃白面包，白面包等精致主食热量较高，抗氧化物质的含量低，因此尽量用全麦主食来替代。此外，少吃红肉，保证果蔬的摄入能够提供身体必需的抗氧化物质，消灭自由基，延缓衰老。 压力会影响身体激素的分泌，细胞修复和胶原蛋白的生成，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来减少压力，比如深呼吸和冥想。每天冥想5分钟可以增加体内含氧量，加快血液流动，让你充满能量。尝试用你喜欢的水果做面膜，比如可以用木瓜来敷脸，它含有的木瓜蛋白酶可以使干燥的皮肤脱落及防止黑色素沉积，或者涂抹草莓汁。步行能够维持肌肉的韧性和强度，提高血液在体内的流动速度，使你感觉更加年轻。每天保持定量的步行能够让你心血管活力增加，最终延长寿命。好，这个话题我们先说到这儿，咱们来听首歌，稍事休息，回来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哀家，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节目上半段咱们分享了身体变

老都有哪些迹象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抗衰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哀家与您分享一个延缓衰老的全套计划。首先要勤用记忆法练脑。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老了，是发现记忆力大不如前，想一个熟人的名字要寻思老半天，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也在下降，注意力常维持不到半小时。人的记忆力，也就是学习记忆新东西的能力，一般是在20多岁的时候达到顶峰，随后就会逐渐衰退。到60岁以后，人往往能感觉到记忆力、反应速度和分析执行能力下降，但人的大脑具有可塑性，积极锻炼给大脑丰富的刺激，能有效减缓认知老化的进程。训练脑力可以尝试做一些针对认知功能的训练，增强记忆能力，不能靠死记硬背，其核心应该是建立有意义的联系，比如采用位置法训练记忆力。当你要到商场买香蕉、面包和水壶，可以把这些物件跟你熟悉的场景，如客厅，联系起来。想象一进家门看到水果盘放着香蕉，孩子正在看着电视吃面包，老伴儿坐在沙发上拿水壶泡茶，把要记的东西视觉化，跟自己熟悉的心理地图建立联系，提取时就会容易很多。复述训练则是锻炼短时记忆和总结归纳能力的好办法。做法是在听完一段叙述之后，用自己的话把要点完整说出来，能回忆出具体的细节就更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多练习记忆亲朋好友的电话号码、背公交站名、读书、看报、学习新技能等，有助于保持或提升认知能力。除了针对大脑的训练，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明，有规律的参加锻炼能减缓认知功能�衰退。专家表示，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广场舞、慢跑、健身操等，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再就是做保健操护视听功能。随着年龄增长，人的感官功能慢慢的减退，逐渐表现出视力衰退、视野变小、听力下降、眼花耳聋，成了很多老年人的标志。视听功能的退化不仅给老年人日常生活带来不便，还会由于缺少来自视觉、听觉信号的刺激。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

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开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

道自己喜欢的歌手，诗集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

途的风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世纪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青砖伴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

0: 脑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电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桃园居士谷中立来到峨眉山紫竹园拜见谢四心，为贾明和圣婴他们说和。经过他这么一说和，谢四心从心里边还真缓和下来了，因为他比较信得着谷中立这个人，心想如果我徒弟的父亲真不是贾明打死的，而是死在野人熊之手，那么我徒弟老要杀贾明就大可不必了。他这么想着，就打算以后啊见见徒弟把这个事儿说一说。可是就在此时，事情发生了，外边有几个徒侄抬着他的师弟老罗锅夏九阳进来了，就见夏九阳在担架上鼻口还往外滴血，这眼睛轻轻转动，说话声音不清。吼！谢四心当时一惊，你们师父是怎么伤着的？怎么伤得这么重？这些弟子都哭了，师伯呀，是让贾明打的。什么？让贾明打的？一听此话，这谢四心和谷中立两个人心里边都咯噔一下子。不过他俩都咯噔，咯噔的原因和想法不同。谢四心一听说贾明来峨眉山了，把师弟给打这样，他是意外，他是恨。而这谷中立呢，咯噔一下子，是因为他好不容易替贾明说了这么多求和的话，谢四心才能够和缓下来。你说贾明这么一闹腾，这不是火上浇油，仇上加恨吗？这可怎么办？就见谢四心稳了稳心神，用手一捋花白髯，现在贾明他在哪里？
3: 回师伯，我们在下边跟师傅一块练武，碰着贾明了。贾明这小子他说要见您，他还一个随从跟他一块来，也是个年轻的，估摸着他是不敢见您，肯定跑了，我们也没敢追呀，
2: 或许奔峨眉山下边去了。
4: 哦，好好，
2: 谢四心说了两个好，他拿定主意先给师弟吃点药稳住血海，别让他有危险，然后亲自下山去追杀贾明。谷中立在旁边呆若木鸡，不知道怎么说好了，他也没法说了。就见谢四心拿出药来给师弟吃进去，师弟这嗓葫芦里边咕噜咕噜直响。
4: 师哥，杀贾明给我报仇，你别说话了，你好好养伤。师哥，我这伤挺重，再一个我这心难受，我不杀贾明我这伤好不了。
2: 好了，你别说了，我现在就去杀他。他刚说到这儿，外边噔噔噔跑进来一个弟子，报老人家，咱们紫竹园外边有客人来访。那个人长得很奇特，30多高，挺大个肚子，20多岁，背后一个杵，还一个瘦鸡干拉的。他说他是贾明，要拜见您。谢四心想，贾明这小子那个胆量该有多大，伤了我的师弟，我要追杀他，还恐怕他藏匿。

0: 在何处，我找不到，他竟来到我的门上。他真如此的小看我谢思欣吗？以为见着我了跟我动手，他也会像打败我师弟一样将老朽我战败。想着想着，他气得乐了，回转身看看古中立，
1: 老朋友，你看着了吧，这贾明都欺负到门上来了，这也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一被新人换旧人，我们不行了。
0: 哎呀，不不，不要这样说，我想贾明他来峨眉山一定是有事求见，至于说怎么伤着的这您的师弟，也一定是事出有因，贾明要做的不对，该打则打，是该罚则罚，我绝不袒护，先让他进来问一问吧。谢思欣心想，你这话还是偏袒他，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够朋友，我和你相处，我不卷你的面子，那么就先把贾明让进来，等问贾明他哑口无言，我再杀他，你古中立就不能拦挡了。谢思欣是这么想的，他告诉人把贾明和那个小瘦子让进来。贾明和杨香武进来，贾明他们二人可没想到古中立在这儿，本来伤人家的师弟，人家那个恨怨之心又加了几倍，那么前去拜见就危险了许多，可是为了成就大事也得冒这个风险。现在一看古中立在里边坐着呢，贾明的心里这美呀，哎呀，他老在这儿呢，他老在这儿没别的，起码是要打死我们的时候，他老可以劝一劝或者伸手扛一下子，我们就能跑啊。贾明心里的一块石头算落了地儿了，杨香武也高兴了，可是古中立给他俩就使了个眼色，那个意思别过来跟我多说话。贾明和杨香武在江湖上历练的年头可不少了，尤其这俩小子这心眼多，一看前辈给使眼色，他们就明白了，不让我们过去近乎，我们也就别太近乎，让他老保持中立，到时候好能够说上话给我们求情。想到此处，两个年轻人到跟前恭恭敬敬施一礼，古中立一摆手，你们两个还不向谢前辈谢罪
2: 啊？是是是，那得谢罪。
0: 两人转身行，给谢思欣施礼，要大礼磕头。贾明见过谢思欣，杨香武还是头一次见着，他一看心里就嘀咕，哎呀，像个读书的似的，头戴个乳巾，身穿个回袍啊，看不出来像个练武术的。哎呀，越是这样的人呐，这越是深藏不露啊，你看这个眼睛没有，冒着凶光的，弄不好啊，我们一跪下这一掌就打下来了。杨香武故意往后跪了一跪，他俩刚一跪下，谢思欣就闪旁边去了，没接这一礼，心想你们不用打了我的师弟又给我磕头，你给我磕头我也不受。闪在一边冷冷一笑，贾大剑客，
2: 哎呀，老人家可别这么称呼，您这么称呼啊，小子我就没法活了。
0: 贾大剑客，不知我们峨眉派的侠剑客又怎么得罪你了，你把我师弟伤到这种程度。贾明趴下那儿又磕头，
1: 老人家呀，你一说这个就使我胆战心惊，本来晚辈我不敢辩驳，可是我怕您误会，我只能多说几句。是这么回事儿，我受我家王爷之命前来见您，有几件要紧的事跟您谈一谈，可是到了峨眉山了，碰着您师弟，因为我们之间过去有一些过节，他非得要跟弟子我过招，可我哪里敢过招，

我现在跟您说好话，向您赔不还来不及。你说真要是过招，不管是他把我伤着，或者我哪一招把他老伤了，您不更心存误解吗？这样我就百般的推脱，我说我不敢动手，不敢动手，可是万般无奈，最后说这么的吧，较量一招吧，就比比顶功，我拿脑袋往他肚子上撞，他拿脑袋往我肚子上撞，完了他老说了我先撞你，我一想那行，人家是前辈嘛，咱是晚辈，让前辈先撞我那应该，他就使劲撞，我可没想到他老这一脑袋撞我肚子上了，他能够吐血，我还以为我得让他撞伤呢，就这样他扑通一下子就趴那儿了，就鼻口窜血。细思心一听，他看看倒在旁边担架上的师弟，又瞧瞧师弟的那些徒弟，心想冒了半天是师弟用脑袋撞贾明肚子而师弟受的伤。本来贾明身背后有块大石头，贾明一躲，这罗锅下九阳撞石头上了，可是他那些门徒弟子没看清楚，贾明也就大言不惭地说人家拿脑袋撞到肚子上受的伤，而这老罗锅夏九阳他想说，妈这下闪开了，我收招不及撞石头上了，但是一琢磨不管咋撞也是自己败招丢人了，气得他呀把嘴一闭一语不发。贾明一看周围这些人的那个面目表情，他接着往下说，谢老前辈，你说一招您师弟就伤了，我也没别的办法，我当时是惊慌失措，我不怕您笑话我呀，我拉着我五哥我就要跑，我们都跑出去有二里多地了，可又一想，就是过去您对我就有误会，这个事儿出现了我再跑，您不更恨晚辈我吗？我想不行，怎么也得见您老解释解释，就您杀了我我也得见您，就这样我们哥俩这才敢来您的紫竹园。谢思欣看看古中立，古中立面目上没什么表情，但是内心里挺赞佩贾明，心的话小子挺能白活，再一个你这肚子也够硬的，愣把老罗锅子给顶吐血了，那这样一来这属于练武术的公平合理的比两招，再一听前后这个经过，贾明占理，谢四新这样的人物如果说因为师弟拿脑袋撞人家肚子完了自己受了伤了而就怨恨贾明，这就失身份，谢四新还是比较有修养，他一摆手，贾明不要说了，我师弟他受了伤，算他经世不到，学艺不高，不怨你。哎呀，你那个别这么说，你越这么说，弟子我心里越难受。这我这腰里边有点药，还给他吃进去，能管点用？不用，我已经给我师弟吃药了。贾明，本来我深恨于你，可是有我的老朋友，古隐士前来跟我解释一些事情。我不想打杀你了，尤其是这是我的峨眉山，我的家主，我更不能杀你个年轻人，你走吧，速速离开峨眉。贾明一听差点乐出声来，但是他赶紧又装个哭丧脸，显得非常为难，前辈就您这一说，弟子我就感觉到过去做的一些事情就更不对劲了，好像我没什么大错，您徒弟的爹不是我杀的，我呀也不想和您徒弟为仇作对，我更不想啊得罪您，但是作为一个晚辈，我为什么当初不把事情做得圆全一些呢？所以说归根结底我一想还是我有错。好了好了好了，

你现在在我这儿，你什么错都没有，你走吧，我这有客人，我还得陪客人相谈。那客人是谷中立啊，至于贾明和杨小武，那什么都不是，根本没作为客人，现在人家要送他们，让他们走。贾明不走，杨祥武只在旁边使眼色。杨祥武琢磨，人家没

我们合起来合起去，只有您到了两军阵前才能够劝说您的弟子归降我们，因此我才来请您让您下山。贾明，你看我能随你去吗？谢四新问这话的意思啊，满含嘲讽，那意思就你说这话，那简直是三岁顽童都不至于说出来的傻话。可是贾明瞪着一对阴阳眼，接茬就来了一句：前辈，你肯定能去。我怎么肯定就能去呢？有三点理由。一，您特别疼爱您徒弟，您乃是山中的隐士，据我所知您无儿无女，八月霸天鹏是你得意的弟子，您疼他赛过你的儿女。那么他在两军阵前冲冲杀杀，他帮着吴三桂叛乱，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你说他万一要死了，你老爷子这么大岁数了都没个依靠，你不难受吗？哎，这是其一。其二，我不是埋怨你老婆，说你的徒弟认定他父亲是让我贾明打死，其中一大部分的原因都在你老，是在你老的怂恿之下他才下山来打我贾明，因此您必须得下得山去，把这事情得说明白了。那么其三，我求您下山，我可不是说非得让您帮我贾明忙劝降你的弟子，我希望你下山到两军阵前，你仔细地查明你徒弟的爹到底死谁手。如果说查来查去证据确凿，确实是死我贾明手，而在这一段时间里边我们又蒙骗您，您立刻帮你徒弟，你打我，我毫无怨言。可是查来查去证据确凿，你的徒弟是死在野人熊手，老人家你能不能答应我立刻劝你徒弟投降我们，帮着我们打野人熊？贾明说这话，这就叫上号要打赌。古中立在旁边一听，说得好，现在这叫请将不如激将，谢四新跟你贾明过劲那么大，他心里边对神灵王又不满，他能够下去劝降他徒弟吗？根本不可能。但是贾明这一二三说的，谢四新这胡子就炸着起来了。贾明这么说，你真没有杀我徒弟的父亲，你真敢让我到军前去查一查？你当然夜半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我就心里有数才敢请您去下山，可是就怕您老执意不下去。谢四新把眼闭上了，坐在那里沉吟半天。贾明，如果说你要真想让我到两军阵前劝降我的徒弟，或者要把这个事儿查明白了然后我再做个决断，我有个条件，你要能答应我就去，你要不能答应我不能去。贾明一听话说到这儿，生出了一丝希望。前辈您说吧，什么条件？只要我能答应的我死都行。贾明，按说你是我客人，你一个年轻人来到这儿了是要办别的事情，而不是要跟我赌斗，我提出来跟你比武好像有一些不太适合，但是贾明你非比一般人呐，据说你气吹千斤石，掌打万年松，伏仙豪跨美路，大闹人头会，气炸生铁符。

0: 我震倒开天寺，连开天鼻祖沧海都让你一掌给打翻在地。眼巴前儿，你一肚子就把我师弟给顶得鼻口窜血。像你这样的武坛高手，我瞧他三尺多高，那小短腿儿也就有一尺出头啊。就他腿再快，他能快到什么程度？我人送绰号叫谈笑奇者步月五空手。什么叫步月五空手？就是一步能迈到月亮上去，跟孙悟空上似的。其实这不就是形容夸赞吗？但是就可见那腿功高到什么程度。他一琢磨，罢了，现在也别指责贾明毁了我的玉瓶，你多说什么，这瓶子现在也掰去两块了。那既是这样，就比试吧。简短结束。谢四新、贾明，他们立刻够奔金顶的临风寺拜见新元禅师。本来这谢四新打算呢，就派个弟子把瓶送到那庙里去放大殿就妥，这边就开始跑。可是贾明他张张罗罗的不同意，他老怕其中谢四新藏鬼。谢四新一想，那就不妨咱们一块儿去。他俩这一去，古中立、杨香武这老老少少就都随着到了金顶。峨眉山有三顶：金顶、千佛顶，还有万佛顶，这都是峨眉的名胜。说游览峨眉不到这三顶来一趟，那算白来。可是有一点呢，这三顶也不是寻常人能够攀上来的。不用说往千佛顶和万佛顶上去，就一上金顶，这天气就骤然发冷。一般的游人那就得穿棉大衣了，不然得冻坏了。可是这几位毕竟都是练武术的，御寒能力较强。他们来到金顶之上，一看前边有一座庙宇，庙宇还真不太大，可是看得出来这座庙年头不少了。在这儿插一句，谢四新的得意弟子霸月霸天鹏有个外号叫金顶云龙，就是因为他在金顶这儿练的武术，练了十几年，师傅才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新元禅师一看老朋友领了这么多施主来了，非常高兴地迎接出来。就见贾明抢上一步，扑通一下跪下，双掌合十与老和尚施礼：“老高僧，老活佛，弟子贾明给您叩头了。早就知道您老在这儿出家，不过孩子在军前有事儿，过去没时间来看您，现在给您磕头，我来拜佛来了。”贾明这大礼师的，谢四星、古中立他们都有点发愣。杨香武在旁边内心就嘀咕：“老贾这个头啊，他是不能白磕呀，肯定他又有什么打算了。”但是杨香武心里想，他嘴上可不说。就见新元禅师不动本色，说没有见着对方磕什么头啊，就怎么欣喜若狂，没有那个反应。一伸手把贾明啊让起来了。这老和尚也得有七八十岁，瘦骨嶙峋，将他们这些人请到了禅堂落座看茶。谢思欣就把自己要跟贾明打赌取瓶的事情说了。和尚微微一笑：“谢施主，既然你想把瓶放在我的大殿，那你是相信我了，但是不知这位贾施主能否相信老僧。”“
1: 我相信，我相信。
0: 我不相信你老，我也不能同意把瓶放在您这儿。这么着，

呢今夜就都不走了，在这睡一夜，明儿早上呢咱往下去到紫竹园，到晌午的时候咱就开始比腿功往金顶来，您看行不行？他冲着谢四新说话，谢四新点头同意，他们就先拜佛，然后将这玉瓶供在了大殿之上，是一个高台上边，下边垫好了布，把瓶放那儿。他们就在这庙里边吃的素斋，天黑以后，贾明、古忠立、杨香武这三位客房休息。随着谢四新来的一些弟子，有的就下去了，留两位在这伺候师傅，也去休息去了。谢四新与老和尚心缘禅师对弈，他们俩是下围棋，两个人是老棋友。说谢四新心里边可成着事，他下棋还能下得这么好，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如何衡量盐吃多了？一些人的标准可能是感到齁了。比起看得见的盐，饼干、话梅、面包等所含的隐形盐更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中盐摄入超标。前段时间一项新研究再次证明，高盐饮食会重创免疫力。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高盐饮食危害大，拒绝养成重口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发表于国际生物学知名期刊《细胞代谢》的一项研究发现，摄入过多盐会损伤免疫系统功能。该研究由比利时哈塞尔特大学研究者完成，实验涉及的调节性 T 细胞是适应性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负责维持正常功能和过度炎症之间的平衡。研究探究了高盐饮食与这种细胞之间的关系，结果证实高盐饮食会破坏调节性 T 细胞的代谢和功能，通过降低它的能量代谢，继而扰乱关键的免疫反应。即便是短期内高盐饮食，也会对调节性 T 细胞的适应性以及免疫调节产生长远的影响。无独有偶，2020年发表于科学子刊《科学转化医学》的一项研究同样证明，高盐饮食会对免疫力造成重创。研究者发现，高盐饮食的小鼠患有更严重的细菌感染。对于人来说，每天额外的摄入6克盐，相当于两份汉堡和薯条的含盐量，身体会表现明显的免疫缺陷，比如免疫细胞对细菌的反应变差。盐摄入量过高的时候，人体内可能会产生一种免疫细胞，生成过多的促炎症因子，进而出现炎症反应。过度炎症反应下，免疫系统会攻击正常细胞，使机体功能和代谢发生紊乱，就可引发多种疾病。首先，高盐饮食可导致炎性细胞浸润增加，炎症水平升高，损伤血管，抑制脑卒中、心肌肥厚、冠心病、心肌梗死等。临床上，高盐饮食的人如果尿钠量达到了每24小时100毫摩尔，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就会显著增加。在二型糖尿病的形成机制当中，存在一种炎症学说，这种理论认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耐受和胰岛素分泌缺陷是由相应组织的慢性炎症引起的，炎症反应在从肥胖转变为二型糖尿病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饮食中摄入的盐绝大部分都是由肾脏代谢的，因此高盐饮食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从而会导致肾脏功能减退。有医学研究发现，炎症状态下尿蛋白增加也可加重肾脏损伤。2015年刊登在细胞研究上的动物实验研究发现，持续高盐饮食会加剧小鼠肺部炎症和损伤，与正常饮食组相比，高盐饮食组小鼠肺部炎症促进分子的表达水平增高，出现了更严重的肺水肿。国际科学期刊《自然》杂志曾撰文指出，炎症有促肿瘤生长的作用，包括提供适于癌细胞增殖的环境，促进血管生成以满足癌细胞的营养需求，改变对激素和化疗的响应等等。2010年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研究进一步地提出，炎症对肿瘤的发生、发展、侵袭和转移起决定性的作用。新修订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人每天摄入不超过5克盐，比旧版指南限量的6克又少了1克。其实每天少吃1克盐，它并不是什么难事儿。日常生活中做好以下几点，就能够有效地控制每日盐的摄入量。第一，用好限盐勺。限盐勺呢是2克，按照每人每天摄入5克盐来计算， 每人一天最多是 2.5 勺，用盐量可据此适量分配在一日三餐当中。第二，用调料代盐，炒菜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加一些调料或者鲜味食物，像葱、姜、蒜、蘑菇、花椒、八角，还有辣椒、柠檬汁等等，在不增加钠含量的情况下去增强食物的风味。酵母提取物也是一种风味增强剂，做饭的时候加一些能够提高人的味觉灵敏性，还能在减少钠摄入的同时维持食物的咸鲜味儿。第三，烹饪时巧加盐，研究显示使用碘盐烹饪时，爆锅时放盐，碘的利用率仅为 10%， 炒菜过程中放为 60%， 出锅时放为 90%， 凉拌时放可以达到 100%。 温度可影响人对咸味的感知，把菜肴稍放凉些再吃可以提升咸味，也是一种减盐策略。第四，换用低钠盐，低钠盐是高钾低钠，健康人群平时可以正常食用，高血压患者如果所服药物当中有保钾降压药，要参考医生建议该吃什么盐。高温作业者、重体力劳动者，因日常的体力消耗大，汗液排出多，钠离子流失多，不宜吃低钠盐。肾功能障碍者也不宜吃低钠盐，易增加高血钾风险。第五，警惕隐形盐，酱油、鸡精、味精等调料，以及佐餐的拌饭酱、咸菜、腐乳等，都是含盐大户。市场上一些品牌的酱油含盐量甚至达到了 50%。 烹饪的时候如果加了上述调料，就尽量别再重复添加食盐了，比如炖肉时加了老抽和生抽就可以不用加盐。还有不少食物是隐形盐，比如饼干、薯片、话梅、方便面、面包等等，虽然吃着不咸，但钠含量高得惊人，这些食物最好少吃或不吃。需要提醒的是，慢性病人群尤其应该要注意控制盐的摄入量，高血压、糖尿病、肾病患者每日摄入不应超过3克，若病情严重更需要严格的控制，每天盐摄入量不应超过1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肥胖带给身体的危害，几乎人人都能够说出几个，内分泌失调，易形成脂肪肝，膝关节负重更多等等。放任体重增长，还可能损伤大脑。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肥胖会导致脑萎缩，且方式和痴呆相似。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析一下，肥胖的人更容易痴呆吗？近日，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在阿尔兹海默病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该研究显示，肥胖和阿尔兹海默病以相似的方式导致灰质萎缩，表明减肥可以减缓衰老过程中认知能力的下降，并降低患痴呆症的风险。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英国生物银行数据库当中的1300名参与者，将他们分为了四组， AD 患者、健康对照者、肥胖者、非肥胖者，将所有组与 AD 患者组进行年龄和性别匹配，并创建了 AD 和肥胖的皮质厚度图，比较灰质萎缩模式。研究发现，肥胖和阿尔兹海默病以相似的方式导致灰质萎缩，例如导致右侧颞顶叶皮层和左侧前额叶皮层变薄，而皮质变薄可能是神经退化的征兆。储存脂肪是人类的进化优势，因此减肥的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减肥成功与否需要看一个标准，是否反弹，也就是减到的体重又长回来了。成功减肥的标准则为减掉体重的 5% 或更多，并保持一年以上。此外，胖不胖不只是用看来判断的，四个标准决定了你需不需要减肥。第一个标准，体重指数。按照我国的标准， BMI 在 18.5 到24之间为正常体重，超过24为超重，超过28为肥胖。第二个标准，腰围。测量腰围时要站立，双脚分开30厘米，测量部位要平齐，用软尺紧贴皮肤，但不能压迫。成年男性腰围应小于85厘米，女性应小于80厘米。第三个标准，腰臀比。笔直站立，轻轻吸气，用卷尺测量肚脐上方腰围与最突出臀围。

了哪些事儿呢？第一，每天吃早饭，早吃好，中吃饱，晚吃少。很多证据表明，不吃早餐反而容易长胖，因为不吃早餐会导致午餐时很饿，往往吃更多，总能量是有增无减，减肥失效。摄入足量的蛋白质食物，比如牛奶、鸡蛋、豆制品、瘦肉，主食选择杂粮饭或者馒头，不选面包、饼干、油饼、汉堡，肉要选择瘦肉而不是五花肉，煮鸡蛋要好过煎鸡蛋，蔬菜最好凉拌、白灼，少盐少油，推荐西兰花、油菜、油麦菜、小白菜等等。还有就是吃整个水果要好过喝果汁。第二，每天称体重，要随时观察体重的变化，若因大吃特吃或者是懒于运动导致的体重增加，可立即通过饮食运动控制，迅速将脂肪消灭在萌芽当中。有研究发现，同为准备减肥的人，每天称体重者一年能够减掉体重的 3%， 不常称体重者则几乎没有变化。该研究还发现，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后仍能保持减下来的体重。第三，每天运动一小时。减体重最基本的原理是能量收支平衡。研究发现，如果想减掉体重的 10%， 需要减少摄入 22% 的能量，但是光靠控制饮食，饥饿感增强，因此结合运动非常重要。另外，科学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有效。如果早上做45分钟中高强度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在一天里多消耗190千卡。目前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年轻女性，并不胖，为了追求骨感美加入了减肥大军，结果弄巧成拙，越减越肥，或者是导致了厌食症。一定量的脂肪对身体健康，尤其对于年轻女性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若减肥速度太快太猛，身体会启动自然保护反应，基础代谢率下降，饥饿感增强，结果必然导致减肥失败。女性过了45岁，男性过了50岁，基础代谢率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减肥难度可能增加。难以忍受饥饿感是导致减肥失败的重要原因。对饥饿最敏感的当属血糖水平和胃的饱感，保证较平稳的血糖水平和胃饱感是关键。有几个控制饥饿的小方法推荐给你们，比如早饭要有一定量的蛋白质和粗纤维，午餐与晚餐之间可以吃点水果或者坚果，吃饭前先喝汤，尽量少吃加工食品。若下午运动，尽可能把运动锻炼时间放在晚饭前进行，运动后喝点水，食欲就不会太强。需要提醒的是，减肥需要循序渐进，世卫组织的建议是每周减肥 0.5 到1公斤，一个月减1到3公斤。这种匀速减肥的方法对身体损伤小且不易反弹，通过运动和饮食控制半年以上仍然不能够有效降低体重的人，建议通过咨询医生，遵医嘱，通过药物治疗等手段去进行减肥。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高盐饮食危害大，拒绝养成重口味，以及肥胖的人是否更容易痴呆。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哀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看似无花却有果，香甜美味皮又薄。无花果是深受人们喜爱的水果，但很多人对它并不了解，以为无花果就是不开花。那么到底什么是无花果呢？无花果真的不开花吗？我们要如何选购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哀家就带您认识一下既有食疗作用又能当作盆栽植物观赏的无花果。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无花果。无花果是桑科榕属的一种落叶灌木，原产地中海沿岸，唐朝时传入我国。目前无花果在我国南北都有种植，不过主要种植地还是在新疆南部一带。无花果树并非像它名字里说的那样没有花，而是它将花藏了起来。如果我们在它发芽长叶以后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一个刚刚长出的小无花果的顶部有一个小疤痕，细看还有一个小孔，把它切开就会发现里面长着许多小花，而且有雄蕊和雌蕊上下两分。无花果有很高的利用价值，无花果果实皮薄无核，肉质松软，风味甘甜，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它的果实、叶片、枝干乃至全株均可入药。无花果营养丰富，含有苹果酸、柠檬酸、脂肪酶、蛋白酶、水解酶等，可以帮助高蛋白高脂肪食物的消化吸收，增强食欲，润肠通便。对于现在大鱼大肉吃得过多的人来说，适量吃无花果对身体有好处。无花果含有大量果胶，吸水膨胀后能吸附多种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并排出体外，可净化肠道，促进有益菌群繁殖，调整肠道菌群，恢复胃肠道微生态平衡等作用，而且还能辅助降低血糖和胆固醇。无花果中所含莫四子酸、绿原酸、丁香酸等，无论煎水服还是研末外用，都有消肿止痛作用，对急性咽喉炎、咽喉疼痛有一定的辅助治疗效果。在浴盆中放入干燥的无花果叶片，有暖身及防治神经痛与治漏肿痛的效果，同时还具有润滑皮肤的美容作用。无花果中含有多种抗癌物质，无花果采收时充分成熟的呈紫红色或绿色，果肉柔软，内部多籽，呈小粒状，但因其种植的土壤气候不同，外形口味会略有差异，但在营养价值上并没有太大差别。例如新疆的无花果形状呈扁圆形，山东威海无花果果实扁呈椭圆锥形。无花果分鲜无花果和无花果干，鲜无花果洗净之后可直接掰开吃，不过脾胃虚寒的人群要少吃，因为这种水果性

盘，鲜无花果脱水后制成无花果干以保存。无花果的产地不同，果实也略有差异。辽宁和山东的无花果以青皮无花果为主，它们的果皮光滑不开裂，果肉以琥珀色为主，质地黏而柔软多汁，果香浓郁，果味清甜。它们除了生吃外，还可以用来做果酱。江浙一带的无花果个头比四川品种略小，身材形如小梨，口感绵软，用来煲汤最佳。来自四川的无花果个头最大，但果汁较少，甜度不高，适合切片用糖腌制后做烘焙甜品，不推荐直接使用。无花果和其他盆栽水果一样，都是可以扦插的，而且方法更为简单。只要春秋时节在无花果树上剪下一段枝条，插在土里就可以成活，后续的照料问题也十分重要。无花果的种植对于土壤的要求不是太高，只要是松软透气的土都可以。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在花盆底下垫上一点肥料，给无花果提供营养。还有一点就是，种植无花果的花盆最好选择大一点的，尽量宽度和深度都要大，阳光充足，无花果的产量也高，被阳光照到的果子在成熟之后也会更加香甜。无花果的叶子很大，这也就在提醒我们它的需水量大，尤其是在夏季，一旦浇水不及时，无花果就会出现叶子泛黄、果实脱落的现象。所以花友们在阳台上种植无花果时，要注意及时适量的浇水，注意是适量，不要浇得过多。入冬以后，无花果一般不需要搬进室内，因为无花果本身的抗寒能力就很强。但是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少浇水，一定要控制水量，充足的阳光、通风的环境就可以让它安全过冬了。购买无花果需要注意选择成熟度合适的，一般果实越软的成熟度越高，也越不容易存放，果实硬的往往是没成熟的，吃起来也不甜。好了，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回来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常言说人老腿先老，特别是冬天或是阴天下雨，很多老年人开始出现腿部酸疼的情况，尤其是在活动之后，甚至走路一瘸一拐，许多人都会认为是受凉了，老寒腿发作了。其实呀，老寒腿并不是冻出来的，我们看到它的官称就知道了，其实这是骨性关节炎。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与您一起来听听北京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的专家是怎么说的。关节的活动依赖软骨，健康教育所的专家介绍，膝关节是由股骨、胫骨、腓骨这三个骨头组成的。我们在放松的时候，前面一个可以动的骨头叫髌骨，髌骨底下有一层软骨面，也就是说膝关节的两端骨头外面包裹的就是软骨，只要软骨发生问题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症状。软骨起什么作用呢？软骨本身是有弹性的，在我们走的时候、跑的时候、跳的时候，软骨随着膝关节的活动产生变形，起到润滑、缓冲、减震的作用，从而保护膝关节正常活动。随着人上了年纪，我们的膝关节软骨会变薄，关节液减少，加之日常一些不良的膝关节使用习惯，会加速软骨耗损，我们的膝关节两端的骨头就会出现生磨的情况，从而引发无菌性炎症，出现疼痛、红肿、灵活性下降等症状，这时人会感觉到膝关节涩和僵，活动就不方便了，这就是膝关节的骨关节炎了。骨性关节炎实际上是关节特别是软骨的退行性改变，它是一种退行性的疾病。膝关节是人体比较大的一个承重关节，腿又是我们用的最多的，所以它受损也是最多的，发生病变的机会也就多了。由此可见，这跟着凉并没有绝对关系。此外，医学研究表明，寒冷和骨关节炎的发病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有可能加重已有的骨关节炎症状，并影响治疗效果。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骨关节炎和寒冷联系起来，叫它老寒腿。专家表示，

膝关节是一个喜暖怕冷的关节，如果寒冷已经引起了膝关节的不适，或者双腿长时间感觉冰凉等等，秋裤该穿就得穿。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人将近一半患有骨性关节炎，关节炎的致残率达到 53%， 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一旦有了症状，如果不能很好地保护它，它就会发展得非常迅速。北京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的专家表示，得了骨性关节炎会有一系列的症状，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关节疼痛、肿胀、变形，甚至无法行走，导致老年人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值得注意的是，骨刺也是老寒腿的帮凶。关节本身是很圆滑的，软骨磨掉了之后，软骨下面的骨头失去了软骨的保护，骨头就会往外长，形成骨刺，也就是骨质增生。如果膝关节骨质增生严重，可能会引起局部疼痛，加上韧带变得松弛，润滑液分泌减少，还会带来腿部活动受限，活动的减少进一步导致肌肉力量下降，肌肉萎缩，从而影响关节的稳定性，带来更大的疼痛，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引起关节炎。最容易得这种病的是更年期的妇女，雌激素对于软骨起到营养的作用，女性更年期雌激素水平下降，对关节营养的激素水平也随之下降，就容易造成关节损伤，而且损伤后不容易愈合，从而出现关节病变。更年期女性的膝关节炎患病率比男性高出6倍，因此专家建议女性在更年期之后更应该注意保护膝关节，若有一些信号就赶紧去治疗。肥胖人士也是患这种病的高发群体，肥胖不光是老年人，很多年轻人也是，久坐、不规律的饮食、缺乏运动，骨性关节炎就容易发生。胖人发病率是正常人的好几倍，肥胖的病人如果把体重减掉5公斤，发病率就会减少50%，所以肥胖的人要控制体重。有些特殊职业人群，比如说运动员、模特、农村妇女，这三类人也比较容易得这种病。另外，曾经受过伤，特别是膝关节受过伤，会直接影响到软骨，软骨不平会产生磨损，久而久之就会发生退化。俗话说用进废退，膝关节本身就是要用的，但错误的使用方法可能会对它带来更大的损害和消耗。专家提示大家注意生活中的小细节，日常省着点用膝关节，远离老寒腿。两腿站着，一条腿就负重一半，但是只要抬腿走，膝关节的负重就是原来的2倍。此外，走得越快，负重量越大，下楼的冲击力是最大的，可以达到体重的6倍。因此，通过上下楼来锻炼身体不是日常锻炼的首选。再有就是尽量别老蹲着，总是蹲着软骨受到挤压，时间长了以后就容易引起局部缺血，导致坏死。另外，在蹲着的时候，关节前头的髌骨是不会动的，时间长了髌骨容易出现软化。此外，对于久坐不动的办公室一族，专家建议坐着的时候尽量不要总是让腿自然垂直，要把腿伸直，保护髌骨。骑自行车是一项很好的有氧运动，也不会增加膝关节的负担，但是凡事都得有个度，顶着风骑或者上坡骑的时候，对膝关节的耗损相对就会大一些。另外，骑车一天不要超过1个小时，长时间骑车会造成膝关节的过度磨损。高跟鞋如今基本已经成为女性的标配，但是穿着高跟鞋走路的时候容易改变下肢力线，对关节造成损伤。此外，选择平跟鞋也有讲究，因为平跟鞋如果穿不对，在走路的时候撞击力就会传到膝关节上，所以专家建议最好选择穿带气垫的鞋子，气垫可以吸收地面的冲击力。一起了解了应该怎样保护我们的膝关节，今天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金色年华。

型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爱佳，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三标段中建八局项目经理倪佳明。
1: 项目这个海域地质条件非常复杂，受风浪潮汐啊、天气制约，实际有效的施工天数也就180天左右，施工难度非常大。我们统筹资源，历经了3次合龙，实现了全线的贯通。
0: 中建八局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副总指挥龚宝凯。
2: 我们依靠成套科学技术创新，通过风浪流耦合仿真、模块化装备、海洋长效防腐技术，系统性的破解了前海施工行业的痛点。
0: 有着海上施工生命线之称的钢栈桥贯通，有效破解了浅滩海域船舶作业难题，摆脱了单一船只转运的制约，大幅提升物资和设备的通行效率，降低海上施工安全风险。目前长海大桥南侧区域已正式转入主体基础施工。
3: 本台记者从丽丽相融报道，8月24号至26号，第四届辽宁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在沈阳成功举办，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活动。大赛设置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4个赛道，覆盖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态环保、新能源等多个重点领域。大赛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吸引全省120余家知名军创企业和创新团队报名参赛，共59个项目晋级全省决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4个、2等奖8个、3等奖12个、优胜奖16个。闭幕式现场，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聚焦本次大赛获奖军创企业，推出专属金融服务，与8家参赛军创企业签订金融授信意向协议。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振美报道。昨天，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在沈阳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机关党建的正确方向，推动机关党建工作更好跟上党中央要求，跟上时代前进步伐，跟上事业发展需要。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围绕中心队伍建设、服务群众，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党员干部队伍，持之以恒推进机关转作风、树新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会上，省直机关工委、省委宣传部、省水利厅、大连市、铁岭市做交流发言。
3: 本台记者董宝奇、贾陆生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复兴专场。未来5年，复兴市将锚定向新向绿向优的发展路径，坚持生态立市、产业兴市、文化强市，推进新型煤化工和新能源协同发展，培育壮大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布局一批绿色算力项目，聚焦6张网、5个重点领域谋深谋实项目储备，提升招商引资落地转化率。复兴市委副书记、市长马源。
4: 我们坚持向京、向沈、向海多维布局，主动承接京津冀产业外溢，精准对接京津冀的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绿色食品等产业，持续夯实产业的根基，推动新阜高速在明年年底建成通车，实现复兴到沈阳高速里程1.5小时能够通达，深化与沿海城市的对接合作，依托八新铁路规划建设内陆港、物流产业园和跨境电商示范基地，打造辽西内陆对外开放的枢纽。
3: 未来5年，复兴

0: 日将系统推进海州矿综合治理，打好科尔沁湿地歼灭战，实现沙化林草地植被综合覆盖度超过 80%， 推动全域低碳发展，依托风光资源壮大清洁能源产业，推动生产生活生态全面绿色升级。
1: 本台记者苏轩宇、孔祥东报道。昨天，由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省工信厅、沈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大会在沈阳举办了专家进集群活动。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对我省的机器人及智能制造、工业母机、航空三大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开展实地调研，并针对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建议。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黄俊：
2: 我自己觉得未来的这种智能制造，其实这是一个真正的方向。沈阳的这个机器人的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先进的产业集群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和示范。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立言：
3: 非常震撼，这都是大获重器，对振兴东北，对沈阳的先进制造集群的发展充满信心。
1: 今天先进制造业集群大会还将举办一场主论坛、五个平行活动及集群成果互动。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刘淑瑜一天报道，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开幕大戏《大院大院》日前在辽宁大剧院精彩首演。这部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话剧，以平时细腻的叙事手法，将辽宁儿女响应国家号召奔赴西部偏远艰苦地区，投身国家工业基建的热血往事搬上舞台，再现了老一辈建设者舍小家为国家的家国情怀。首演前24小时，大院大院导演宋国峰带领全组进行最后一次连排后的复盘，从整体舞台调度到演员的吐字归音逐一打磨，
5: 把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家国情怀，一种大的信仰，都是老老实实的、朴朴实实的大众语言、大众情感。
1: 作为全国首部支援三线建设题材的话剧，《大院大院》不仅追求故事动人，更在细节上下足功夫。演员齐欣欣：
6: 我们进入排练场以后，导演的台词本，就是我们二度创作的这个剧本，我记得就应该已经是8套了。我们每个演员都要做人物小传，就是把自己在上到舞台之前的这个人的一生像小说一样写完。
1: 舞台监督黄亮：
7: 查了很多资料，就比如说这瓶零川酒吧，他是特意去找那个资料，然后把那个商标复制下来，然后做旧，然后再贴上。我们现在就是也是尽量做到完美，做到严谨。
1: 大幕拉开，火车轰鸣声将全场观众瞬间拉回60年前的沈阳。1964年，国家大三线建设战略启动，作为共和国长子，辽宁倾尽家底，将最先进的设备、最顶尖的技术、最优秀的人才成建制输送到三线，奠定了国家工业的战略后方根基。剧目围绕沈阳工人村大院里三户普通家庭的悲欢与抉择，娓娓道来支援三线建设者的那份坚守与担当。演出落幕，掌声经久不息，80岁的齐立军老人坐在台下久久不能平静。
8: 回忆起了我们邻居亲自到三线去支援，也在重庆，老想他了，多少年能回沈阳一次，咱们见个面吃顿饭，现在他已经没有了。响应国家号召嘛，勇于挑重担，多感人呢，应当让年轻人看一看。
1: 观众杨柳梅：
9: 把咱辽宁人曾经为共和国做的贡献啊，全给反映出来了，不愧是共和国的长子。
1: 首演圆满落幕，大院大院将开启全国巡演，把辽宁这段关于奉献、奔赴与信仰的热血往事讲给更多人听。
0: APEC 第三次高官会议及相关会议期间，大连在

0: 道，在东北超的赛场上有不少来自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23岁的刘鹏翔是一名体育教师，虽然常规赛没能上场，但他一直在等待属于他的那一声哨响。冲刺、对抗、折返跑，东北超沈阳队的训练场上，队员们练得认真专注。在满场飞奔的身影中，刘鹏翔是很特别的一个。场上他是沈阳队的一员，场下他是东北育才中学的体育老师，也是学校最年轻的足球教练。
1: 我去年从北京体育大学本科毕业，然后又到咱们沈阳来就业。一听说东北超有报名啊，我心情肯定是按捺不住。下班这个业余时间，就自己去健身房呀，或者一些公园呀，做一做力量呀，跑一跑步什么的，来提升一下自己这个身体这个机能状态。做足了准备，很顺利的就通过了层层选拔。
2: 成功跻身沈阳队大名单，对刘鹏翔来说是把藏在心底多年的足球热爱照进了现实。从学校的操场到东北超赛场，这份来之不易的机会他格外珍惜。
1: 为我们的学生树立榜样，告诉他们只要这个做足了准备，这个赛场随时就会有，把这份足球事业上的这份热爱能这个传递下去。
2: 东北超常规赛已经结束，刘鹏翔暂时还没有迎来登场亮相的机会，淘汰赛的较量近在眼前，这个年轻的体育老师依旧在默默蓄力，等待属于自己的那一次上场。
1: 如果我能站在比赛场上，我就不再是平常在学校那一位吹哨的刘教练，而是一名沈阳队的50分之1的球员，我肯定会全力以赴，不管多少分钟，战斗到最后一分钟。
0: 本台消息，辽宁省155水安全保障规划日前印发，155-57，我省将统筹推进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加快建设辽宁现代化水网，到2030年，全省水安全保障能力全面提升，辽宁现代化水网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最低气温大连锦州20摄氏度以上，其他地区14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丹东锦州朝阳盘锦葫芦岛30到31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刮风，
5: 下雨，
4: 还是晴空万里。
5: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0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31到19度，鲅鱼圈30到1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5到6级，20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0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31到19度，鲅鱼圈30到1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5到6级，20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

0: 时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沛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

0: 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姑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

0: 中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1: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0: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6G 作为“15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6G 商用做好准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15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五”末扩大2倍以上。
2: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3: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2: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刮风、下雨，
9: 还是晴空万里，
8: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0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31到19度，鲅鱼圈30到1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5到6级，20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0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31到19度，鲅鱼圈30到1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5到6级，20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

0: 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瞭望时，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暨党管武装工作述职会议，并举行军十日活动；
3: 奋进的五年专栏，五年深耕提质升级，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记者报道，8月26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暨党管武装工作述职会议，并举行军十日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落实党中央关于党管武装工作部署，听取营口军分区工作情况汇报和各县市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党管武装工作述职，部署推动全市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市委书记、营口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会上，市委常委、营口军分区政委周明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党管武装加强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的意见。营口军分区司令员寇振云汇报了2025年度义军会议以来营口军分区工作情况，各县市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就党管武装工作做现场述职或书面述职，姚华明逐一点评。会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军地各级认真履行管党武装职责，政治建军走深走实，练兵备战导向更加鲜明，动员能力持续增强，双拥共建氛围浓厚，推动国防和后备力量建设取得扎实成效。营口军分区党委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着力提升备战打仗能力，全面夯实基层基础，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及时帮助解决部队建设中的难点问题，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政治建军原则不动摇，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定不移深化政治整训，不断擦亮人民武装忠诚底色。要聚焦备战打仗，建强新域新智力量，加强军地联演联训，重塑动员准备格局，擦亮兵员征集品牌，加强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提升军民融合发展水平，着力建强援战保战力量体系。要坚持赓续光荣传统，深化全民国防教育，深化双拥共建，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要强化使命担当，坚决扛牢管武兴武政治责任，强化制度执行，加强督导考评，开创党管武装工作新局面。会前，与会人员集体参加了军十日活动，了解部队建设训练情况，现场观摩了部队装备展示和训练科目演示。市委常委、营口军分区有关领导、有关秘书长、副秘书长、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和活动。
3: 五年来，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把产业转型升级作为核心着力点，通过强链捕链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前瞻布局培育新兴产业，创新赋能构筑核心竞争力，绿色引领塑造可持续发展新优势，园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产业综合能级稳步提升，老牌产业园区不断焕发蓬勃生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日前，记者走进鼎裕营口先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液体橡胶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抢抓工期高效作业，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6.48亿元，规划建设国内首创万吨级高性能液体橡胶生产线。项目一期达产后，年产液体橡胶4000吨，带动就业约100人。该项目是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布局高端新材料赛道的重要标杆项目。鼎裕营口先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液体橡胶项目经理张华：
6: 目前现在施工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60%的施工，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建筑物，包括我们的有一些的构筑物、仓库，整个工程主体工程一期的主体工程完工，在今年的年底，2016年的年底就完成，年初2017年年初，这个就要进行我们的设备进场安装、调试到试产，在估计在6月份，2017年6月份。就要进行试生产，最后达产正式生产到2027年年底。
5: 以高端新材料项目为牵引，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同步推进零碳产业园建设，今年2月成功入选辽宁省零碳园区建设试点。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经济改革发展局副局长马科亮：
7: 围绕能源结构转型、节能降碳增效、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基础设施铁档升级等重点方向，谋划推进11类重点项目，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全速推进零碳园区各项建设任务，严格对标建设标准，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工作，力争按期高质量完成试点建设，全力打造省级零碳园区示范样板。
5: 在培育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的同时，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持续深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老企业焕发新活力。以营口福斯油品有限公司、石钢精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为抓手，引入厦门项羽集团等战略投资者，引导企业实施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改造，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推动传统制造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营口福斯油品有限公司高性能润滑油脂扩建项目，正是园区传统企业迭代升级的生动缩影。2023年，企业盘活存量土地，新建高性能润滑油脂车间及配套仓库设施，补齐高端润滑油脂产能短板。依托过硬的产品品质，企业高端润滑油脂产品成功配套比亚迪、约翰迪尔等国内新能源车企与装备制造企业，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营口福斯油品有限公司行政及政府事务总监艾丹：
8: 它是一个智能化的高性能的润滑脂车间，那在纠错方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车间工人他在电脑上操作的时候，如果他这个按钮按错了，那他这个原基础油和添加剂可能就不动了，他就防止了他在生产运营过程当中加错料的这么一个过程。还有今年我们获得了智能工厂，包括辽宁省绿色工厂，今年我们在申请国家级绿色工厂。
5: 为构建多元均衡、韧性更强的产业体系，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补齐发展短板，精准招引大红德林数字化速冻食品等项目，有效补齐高端食品、大健康产业发展空白。目前，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紧扣营口4+4+N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落地推进一批牵引性强、带动性大的重点产业项目，包括总投资101.5亿元的营口建发上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多金属复杂金银矿综合回收技术升级搬迁扩建项目， 营口果蔬水产批发有限公司营口果蔬水产贸易物流中心二期项目，辽宁一泽作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环保型农药制剂项目等，为园区茶

0: 长远发展积蓄动能。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招商一部负责人王新瑶：
1: 同时依托建发上海、项羽铝业两大炼轴企业，延伸同级新材料、铝轻量化零部件、磷系新能源配套等高端产业链条，补齐产业精深加工短板，同步以零碳建设引导产业绿色化转型，循环提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链式招商、精准招商，盘活存量资源，完善绿色产业生态，以特色化、集群化、高端化、低碳化发展，持续激活园区新动能，助力全市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直十所初中新生迎来阳光分班。
0: 8月26号，市教育局直属义务教育阶段的十所初中进行阳光分班。阳光分班现场秩序井然，流程规范，分班过程公开透明。班主任首先抽取由学生家长现场制作的班级序号，随后依托阳光分班系统，按照班级人数、各班男女生比例、各班学生成绩总分大体相当的原则，由家长代表按键操作，随机自动生成各班级学生花名册，现场打印结果及时生效。学生家长勾心源：
3: 我感觉呢，阳光分班的全程都是公开透明的，非常公平公正，然后这样呢可以让每一位学生呢都能享有非常均衡的师资资源，同时呢我觉得能给每一位孩子营造一个非常平等的一个学习环境，所以对于我们家长来讲呢也非常支持和认可这项阳光分班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希望孩子在这里有一个好的开始。
0: 此次分班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监察干部、新生家长代表共同到场监督。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11万元助学金助力22名学子圆梦大学。
5: 8月25号，市关工委联合营口灵美化工集团举行持续护航力行致远2026年度困境家庭大学生助学金捐赠，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爱心团体的大力支持。此次营口灵美化工集团出资11万元精准助学，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缓解困难学子求学路上的经济压力，为他们顺利完成学业保驾护航。营口灵美化工集团车浩然：
6: 企业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回馈社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这次捐助能够减轻困境学子的求学压力，让孩子们没有后顾之忧，安心读书，也期盼同学们心怀理想，脚踏实地，学好专业本领，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热电集团温暖相伴，情系万家，供热常识宣传月启动。
5: 8月24号，营口热电集团温暖相伴，情系万家，供热常识宣传月活动在西市区新腾达社区启动。活动现场，营口热电集团工作人员开设供热知识小课堂，围绕暖气片漏水应急处理、私改管线风险警示、室温调节技巧及不达标申报补偿流程等居民关切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现场演示网上缴费、报停、恢复供热等业务线上办理流程，引导市民少跑腿网上办，有效缓解高峰期窗口排队压力。活动还发放了用户满意度调查表，征集市民对供热质量、服务响应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对反映的共性问题第一时间形成清单，推动整改，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营口热电集团运营中心副主任王健：
7: 我们利用夏季设施检修窗口期，主动对接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属地政府，深入10个街道、近30个社区，开展供热常识宣传服务活动。通过社区座谈联动，现场受诉居民供热诉求，上门实地核查处置，力争将各类供暖隐患、群众急难筹盼化解在供暖季开始之前，为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提供入户帮扶，建立用户需求台账，坐实供暖前置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第二期市民夜校正式开课。
5: 8月24号，老边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路向前”市民夜校正式开课，为辖区居民送上暖心技能福利。在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教授萨克斯的专业教师现场示范演奏技巧，讲解吹奏要领，耐心为学员答疑解惑。

0: 学员们认真听讲，动手实操，现场学习氛围十分浓厚。学员袁毅：
1: 我特别喜欢萨克斯，有的时候呢，我愿意跟手机视频呢自己练一练，我吹一吹，学的也不好。现在呢，有专业的老师来到咱们家门口啊，来教咱们吹奏的方法啊，给我们呢讲的特别详细。这次呢，我们上的第一课啊，觉得收获特别大。
0: 本期夜校课程从8月24号持续至9月25号，期间将先后在路南镇向阳社区和老边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设萨克斯演奏、 AI 视频创作、短视频运营、青少年书法、摄影技巧5类课程，总计25课时。课程均安排在工作日晚间，采用小班化教学模式，讲师针对性开展辅导教学，帮助学员扎实掌握实用技能。老边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负责人李冰：
2: 本期课程是我们市民夜校的第二期，我们结合第一期夜校收集到的市民意见反馈，对课程设置、教学安排进行了优化完善。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倾听居民需求，优化课程内容，把市民夜校打造成群众提升技能、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便民平台，切实把惠民服务落实到实处。
0: 据了解，本期市民夜校所有课程全程免费，居民可以零门槛参与学习。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魏伟、王雨希，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如何衡量盐吃多了？一些人的标准可能是感到齁了。比起看得见的盐，饼干、话梅、面包等所含的隐形盐更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中盐摄入超标。前段时间一项新研究再次证明，高盐饮食会重创免疫力。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高盐饮食危害大，拒绝养成重口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发表于国际生物学知名期刊《细胞代谢》的一项研究发现，摄入过多盐会损伤免疫系统功能。该研究由比利时哈塞尔特大学研究者完成，实验涉及的调节性 T 细胞是适应性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负责维持正常功能和过度炎症之间的平衡。研究探究了高盐饮食与这种细胞之间的关系，结果证实高盐饮食会破坏调节性 T 细胞的代谢和功能，通过降低它的能量代谢，继而扰乱关键的免疫反应。即便是短期内高盐饮食，也会对调节性 T 细胞的适应性以及免疫调节产生长远的影响。无独有偶，2020年发表于科学子刊《科学转化医学》的一项研究同样证明，高盐饮食会对免疫力造成重创。研究者发现，高盐饮食的小鼠患有更严重的细菌感染。对于人来说，每天额外的摄入6克盐，相当于两份汉堡和薯条的含盐量，身体会表现明显的免疫缺陷，比如免疫细胞对细菌的反应变差。盐摄入量过高的时候，人体内可能会产生一种免疫细胞，生成过多的促炎症因子，进而出现炎症反应。过度炎症反应下，免疫系统会攻击正常细胞，使机体功能和代谢发生紊乱，就可引发多种损伤血管、抑制脑卒中、心肌肥厚、冠心病、心肌梗死等。临床损伤血管、抑制脑卒中、心肌肥厚、冠心病、心肌梗死等。临床上高盐饮食的人，如果尿钠量达到了每24小时100毫摩尔，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就会显著增加。在二型糖尿病的形成机制当中，存在一种炎症学说，这种理论认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耐受和胰岛素分泌缺陷是由相应组织的慢性炎症引起的，炎症反应在从肥胖转变为二型糖尿病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饮食中摄入的盐绝大部分都是由肾脏代谢的，因此高盐饮食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从而会导致肾脏功能减退。有医学研究发现，炎症状

态下，尿蛋白增加也可加重肾脏损伤。2015年刊登在《细胞研究》上的动物实验研究发现，持续高盐饮食会加剧小鼠肺部炎症和损伤。与正常饮食组相比，高盐饮食组小鼠肺部炎症促进分子的表达水平增高，出现了更严重的肺水肿。国际科学期刊《自然》杂志曾撰文指出，炎症有促肿瘤生长的作用，包括提供适于癌细胞增殖的环境，促进血管生成以满足癌细胞的营养需求，改变对激素和化疗的响应等等。2010年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研究进一步地提出，炎症对肿瘤的发生、发展、侵袭和转移起决定性的作用。新修订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人每天摄入不超过5克盐，比旧版指南限量的6克又少了1克。其实每天少吃1克盐，它并不是什么难事儿。日常生活中做好以下几点，就能够有效地控制每日盐的摄入量。第一，用好限盐勺。限盐勺呢是2克，按照每人每天摄入5克盐来计算，每人一天最多是2.5勺，用盐量可据此适量分配在一日三餐当中。第二，用调料代盐。炒菜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加一些调料或者鲜味食物，像葱、姜、蒜、蘑菇、花椒、八角，还有辣椒、柠檬汁等等，在不增加钠含量的情况下去增强食物的风味。酵母提取物也是一种风味增强剂，做饭的时候加一些能够提高人的味觉灵敏性，还能在减少钠摄入的同时维持食物的咸鲜味。第三，烹饪时巧加盐。研究显示，使用碘盐烹饪时，爆锅时放盐，碘的利用率仅为10%，炒菜过程中放为60%，出锅时放为90%，凉拌时放可以达到100%。温度可影响人对咸味的感知，把菜肴稍放凉些再吃，可以提升咸味，也是一种减盐策略。第四，换用低钠盐。低钠盐是高钾低钠，健康人群平时可以正常食用。高血压患者如果所服药物当中有保钾降压药，要参考医生建议该吃什么盐。高温作业者、重体力劳动者，因日常的体力消耗大，汗液排出多，钠离子流失多，不宜吃低钠盐。肾功能障碍者也不宜吃低钠盐，易增加高血钾风险。第五，警惕隐形盐。酱油、鸡精、味精等调料，以及佐餐的拌饭酱、咸菜、腐乳等，都是含盐大户。市场上一些品牌的酱油含盐量甚至达到了50%。烹饪的时候，如果加了上述调料，就尽量别再重复添加食盐了。比如炖肉时，加了老抽和生抽，就可以不用加盐。还有不少食物是隐形盐，比如饼干、薯片、话梅、方便面、面包等等。虽然吃着不咸，但钠含量高得惊人，这些食物最好少吃或不吃。需要提醒的是，慢性病人群尤其应该要注意控制盐的摄入量，高血压、糖尿病、肾病患者每日摄入不应超过3克，若病情严重更需要严格的控制，每天盐摄入量不应超过1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肥胖带给身体的危害，几乎人人都能够说出几个，内分泌失调，易形成脂肪肝，膝关节负重更多等等。放任体重增长，还可能损伤大脑。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肥胖会导致脑萎缩，且方式和痴呆相似。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析一下，肥胖的人更容易痴呆吗？近日，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在阿尔兹海默病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该研究显示，肥胖和阿尔兹海默病以相似的方式导致灰质萎缩，表明减肥可以减缓衰老过程中认知能力的下降，并降低患痴呆症的风险。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英国生物银行数据库当中的1300名参与者，将他们分为了四组， AD 患者、健康对照者、肥胖者、非肥胖者，将所有组与 AD 患者组进行年龄和性别匹配，并创建了 AD 和肥胖的皮质厚度图，比较灰质萎缩模式。研究发现，肥胖和阿尔兹海默病以相似的方式导致灰质萎缩，例如导致右侧颞顶叶皮层和左侧前额叶皮层变薄，而皮质变薄可能是神经退化的征兆。储存脂肪是人类的进化优势，因此减肥的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减肥成功与否需要看一个标准，是否反弹，也就是减到的体重又长回来了。成功减肥的标准则为减掉体重的 5% 或更多，并保持一年以上。此外，胖不胖不只是用看来判断的，四个标准决定了你需不需要减肥。第一个标准，体重指数。按照我国的标准， BMI 在 18.5 到24之间为正常体重，超过24为超重，超过28为肥胖。第二个标准，腰围。测量腰围时要站立，双脚分开30厘米，测量部位要平齐，用软尺紧贴皮肤，但不能压迫。成年男性腰围应小于85厘米，女性应小于80厘米。第三个标准，腰臀比。笔直站立，轻轻吸气，用卷尺测量肚脐上方腰围与最突出臀围。世卫组织建议腰臀比男性大于 0.9， 女性大于 0.85， 就要及时的管理体重了。第四个标准，皮下脂肪厚度。腹壁皮下脂肪厚度男性要少于15毫米，女性不应超过20毫米，这通常需要专业的皮脂厚度计来进行测量。有几类人群更容易长胖，需要重点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比如久坐不动的人、压力大的人、吃饭太快的人、长期睡眠不足的人、饮食不规律的人、经常弓腰驼背的人。虽然很多人的减肥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仍有大约1%到5%的人还是成功了。减肥成功者做了哪些事儿呢？第一，每天吃早饭，早吃好，中吃饱，晚吃少。很多证据表明，不吃早餐反而容易长胖，因为不吃早餐会导致午餐时很饿，往往吃更多，总能量是有增无减，减肥失效。摄入足量的蛋白质食物，比如牛奶、鸡蛋、豆制品、瘦肉，主食选择杂粮饭或者馒头，不选面包、饼干、油饼、汉堡，肉要选择瘦肉而不是五花肉，煮鸡蛋要好过煎鸡蛋，蔬菜最好凉拌、白灼，少盐少油，推荐西兰花、油菜、油麦菜、小白菜等等。还有就是吃整个水果要好过喝果汁。第二，每天称体重，要随时观察体重的变化。 若因大吃特吃或者是懒于运动导致的体重增加，可立即通过饮食运动控制，迅速将脂肪消灭在萌芽当中。有研究发现，同为准备减肥的人，每天称体重者一年能够减掉体重的 3%， 不常称体重者则几乎没有变化。该研究还发现，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后仍能保持减下来的体重。第三，每天运动一小时。减体重最基本的原理是能量收支平衡。研究发现，如果想减掉体重的 10%， 需要减少摄入 22% 的能量，但是光靠控制饮食，饥饿感增强，因此结合运动非常重要。另外，科学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有效。如果早上做45分钟中高强度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在一天里多消耗190千卡。目前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年轻女性，并不胖，为了追求骨感美加入了减肥大军，结果弄巧成拙，越减越肥，或者是导致了厌食症。一定量的脂肪对身体健康，尤其对于年轻女性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若减肥速度太快太猛，身体会启动自然保护反应，基础代谢率下降，饥饿感增强，结果必然导致减肥失败。女性过了45岁，男性过了50岁，基础代谢率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减肥难度可能增加。难以忍受饥饿感是导致减肥失败的重要原因。对饥饿最敏感的当属血糖水平和胃的饱感，保证较平稳的血糖水平和胃饱感是关键。有几个控制饥饿的小方法推荐给你们，比如早饭要有一定量的蛋白质和粗纤维，午餐与晚餐之间可以吃点水果或者坚果，吃饭前先喝汤，尽量少吃加工食品。若下午运动，尽可能把运动锻炼时间放在晚饭前进行，运动后喝点水，食欲就不会太强。需要提醒的是，减肥需要循序渐进，世卫组织的建议是每周减肥 0.5 到1公斤，一个月减1到3公斤。这种匀速减肥的方法对身体损伤小且不易反弹，通过运动和饮食控制半年以上仍然不能够有效降低体重的人，建议通过咨询医生，遵医嘱，通过药物治疗等手段去进行减肥。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高盐饮食危害大，拒绝养成重口味，以及肥胖的人是否更容易痴呆。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0: 贾明打赌获胜，虽说老眼是谢思欣，内心底还有一些不服气儿，但是嘴里边只能说心服口服，因为毕竟贾明是先到金鼎庙中把玉瓶求来的，作为谢思欣这样的人物，那不能够不承认贾明腿功高。书说的字儿，咱们得交代一下，说贾明那个小短腿还能比谢四星快吗？那当然不能。可是那为什么贾明又跑到这谢四星前边去了，而且远远的甩过他两个山梁？这就是贾明的聪明之处。前文书咱讲过，就在贾明随着谢思欣到了金鼎庙中拜见心源禅师的时候，一见面贾明就给这和尚磕了个头，说了许多恭敬的话。当时贾明就已经打算好了，自己要想打赌比腿功取玉瓶能够获胜，这个宝得压在这个和尚身上。贾明给他一磕头，和尚表面没什么反应，但是内心里对贾明印象不坏。贾明晚上不睡觉，他偷着瞧，就见谢思欣和这和尚两人下棋。都过半夜了，谢思欣才去休息，可是他刚走，贾明就把这门推开了，进禅堂给和尚跪下了。心源禅师瞧瞧贾明，微微一笑说，贾施主啊，我猜着后半夜你会来的。贾明一听，这眼睛瞪大了，高僧，您猜着我能来，您这真是得道的活佛呀。老人家，现在我求您了，没有您的帮助，我此次上峨眉就得空手而归。如果说我要空手而归的话，两军阵前说不定就得多死多少人，还望您能够成全于我。这贾明就开始跟和尚介绍两军阵前的事情，重点的说明那霸月霸天鹏的父亲不是自己打死的，可是霸月和他师父谢四心隐士却误会这一点。